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当前温度6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5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

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6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难免总有些缺憾，若果不甘心去闻，闻到最美叫内心也长出裂痕。

0: 我在一个北方寂寞的上午，一个北方的上午，思念着一个人。我是一些诗歌草稿，你是一首诗。我想抱着满山红火的杜鹃花，走入静静的跳伞塔。我清楚地意识到，前面就是一条大河和一个广大的北方平原。美丽总是使我沉醉，选自跳伞塔。
1: 美文周末，孩子美文精选。

0: 我看看花，花开得正好，大的花瓣，长的绿叶，这些花原先一定是种在窗前的。我想一个星期前有人从精致的园子里推开小窗眺望远景，赞美的眼光便会落在这一簇花上。也许还有人整天倚窗望着园中的花树，把年轻人的渴望从眼里倾注在红花绿叶上面。选自巴金废园外。
1: 美文假日，
2: 亲爱的，你是否也和我一样对生活感到些许疲惫，梦想还在拖延。

0: 沿溪入谷，在风和日暖、山近天高的甜橙道上，两人慢慢地走着，谈着。
1: 一气温6摄氏度，最高气温15摄氏度，当前温度10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4%。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人的饮食讲究热闹，要有震撼味觉的大鱼大肉，要有视觉冲击的全牛全羊，祝酒要激烈，宾客要尽欢，可谓是讲求豪华的美食观。而美食的最高境界则是寂寞，以粗陶为悲悯，以山中最寻常的野菜为最珍贵的食材。一个人，一张席，慢慢咀嚼，这是热闹都会中的人难以拥有的奢侈。选自书教元气堂。
1: 美文假日。

0: 如果用美食家来形容喜欢吃的人，那么除了对吃没有一点兴趣的人之外，大家都是美食家了。每天吃，吃了一世人，不到家是什么？一般人只是默默地吃，不像我那么嚷在嘴边，只对喜欢吃的东西形容起来比我生动的人很多，词藻也比我丰富。我写来写去，只有好吃、美味等等原始的字眼。选自蔡澜《蔡澜谈吃》，
1: 美文假日。

0: 有人在暗中摸索火柴，等待光明的时间无比漫长。我手心捏着针，全世界就只剩下我手中的那根针。但是火柴被擦亮，全世界只剩那团乍燃的火焰。一节光滑的蜡烛从暗处伸过来，通体洁白安静，像亲吻般缓缓接近那团焰火。选自李娟《这世间所有的白》。
1: 美文假日，

你。你看过多少全程高能的音乐现场呢？那种以旋律的流动去对撞乐器的凶猛，给听众送上是持久的震撼。每每回想起来，你都不会提起那个录音室版本里的每一毫秒的精致，只会跟别人聊起那一次音乐现场每一下打到你心上的重拍。芒果音乐现场，我是拜拜，继续来听。

这里是芒果音乐现场，我是白白。音乐现场的每一首歌，你都可能在节奏与声浪里找到不一样的新鲜感。音乐现场就是有这样一种魔力，上头、冲击、眩晕，调动每一个人的神经。

音乐现场就是有着令人瞬间坠入奇异平行世界的奇妙能力，你可以天马行空的遐想，串联着每一个音符，在演唱者们游刃有余的 freestyle 里面去寻找隐藏技能的大爆发。芒果音乐现场，继续来听歌。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高气温15摄氏度，当前温度12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5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4%。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置身在一场音乐演出里，好像时间都会被停止一样。你和你身边的人会因为此刻忘记其他所有，那些感同身受也都只有你们才知道。不管过去多久，当你们再次聊起彼此，这一段经历永远不会缺席。可能这就是友情爱情永不老的证据吧。芒果音乐现场，我是拜拜，继续听歌。

0: 我非常喜欢音乐现场，你会看见歌手和听众，他们会互相打趣，舞台的表现也会因为突发状况来增添一些惊喜。我想，应该没有人会拒绝有趣和惊喜吧，就算变成了尴尬和惊吓，那也会是这首歌唯一孤品的版本。芒果音乐现场，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
1: 热似火不退落，我对你心跳的感觉，高低跌宕。

欢迎继续收听芒果音乐现场。有时候你会发现，看音乐综艺就像是玩一场音乐捉迷藏。这场游戏的目的是寻找那些消失的歌手和作品。当你找到的时候，在歌声里被一步步唤起那些年关于青春的记忆。这些被刻在脑海里的片段，就好像从未消失一样。

0: 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1: ，How's it going？
3: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4: 欢迎继续收听，跟您聊聊国宴。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刚才我们说到了开国第一宴的时间、地点、参加的人数啊、还说到了这个开国第一宴啊是以淮扬菜为主的。下面就要请肖老师给大家介绍介绍了，具体的菜谱都有哪些菜品？
5: 咱们说了啊，淮扬菜为主，淮扬菜呢有广义和狭义的。
4: 嗯，
5: 是吧？那么这次呢，说是淮扬菜，实际上也涵盖了一些苏西菜，就苏州无锡菜，还有南京菜。比如说头道菜啊，凉菜叫什么桂花盐水鸭，啊，简称就叫盐水鸭。
4: 嗯，
5: 啊，这个为什么叫桂花呢？实际上跟桂花没有直接的关系，只不过选的是阴历，就是农历八月、
4: 哦、
5: 啊，八月桂花香嘛，这个时候。
4: 哦，
5: 现在有些呢附会在做的时候往里还搁点桂花，我觉得也未尝不可，是吧？
4: 嗯、
5: 作为一种调味，
4: 名副其实，他觉得哈、
5: 哎、是、嗯，一个桂花鸭，还有就是什么呢？炝黄瓜条，
4: 嗯，这倒是挺家常的菜哈、
5: 啊。哎，对，
4: 嗯，
5: 这个呢就是它很清口啊。一般咱们说这个凉菜啊，大部分都是以看为主。
4: 哦，
5: 你看将来如果有机会，咱们单讲什么叫看盘啊。你像过去说四次到底上面那几个四啊，您都是看的，
4: 就是
5: 没有咣咣咣给那全吃了，那叫露怯。这个凉菜就是什么呢？你看现在也是在宴会上，它有单，您坐那儿单有一个大看盘，看盘就是食品雕刻、石雕、
4: 嗯、
5: 啊，这些东西就是许看不许吃。您说看这好，您可以把拿走，这不叫露怯。您把它吃了，这可就叫露怯了。
4: 哦，可以拿走是吗？
5: 对啊，我非常欣赏这仙翁钓鱼啊。啊，或者说是丹凤朝阳啊，我特别欣赏。这一个盘啊，您别看不大，直径两尺啊，也许或者稍小一点。这一个盘啊，得几千块钱，有时候超过、
4: 哦、
5: 甚至超过你宴席的钱。
4: 就是、那个，
5: 所以有的时候您得问我这能不能拿，有的是展览品，只能看不能拿，也更不能吃。
4: 哦，
5: 哎，那么早期的，特别是宴会的这个凉菜，如果有酒，那么他给你上的有酒菜。但是有些明显看你弄得特别好看的，这基本就是什么作为压桌在那儿摆着的，
4: 哦，
5: 叫摆盘或者叫看盘。
4: 嗯
5: 啊，像刚才咱们说的盐水鸭呀、黄条，这些都是可以直接吃的。
4: 嗯，
5: 另外还有呢，这个兰花干啊，兰花干实际上啊，它是的一种啊，这个豆制品，然后呢，经过加花刀，哎，你看像这个什么、
4: 嗯、
5: 是吧？兰花干实际上还有配鸡的。配鸡脯啊、
4: 嗯，
5: 还有呢，鸡油冬笋啊，这个冬笋大家知道是吧？也都是像这个菜呢，就是什么呢？你无论是少数民族是吧，回民什么也好，你还是这个汉族都能吃，
4: 嗯
5: 啊。再有就是麻辣牛肉，咱们说以淮扬菜为主，但并不等于就完全是不辣的，
4: 对，
5: 你还要考虑到来自不同地区的人，
4: 嗯，
5: 特别里面当时参加的有很多。老革命干部，他可能是湖南呐，这个四川呐，这些来自爱吃辣菜的地方，你好像要考虑到人家的口味，
4: 得安排那么一两道哈、啊，星星点点的。
5: 哎，对、嗯。再有就是四宝菠菜，四宝菠菜是就是拌菠菜，现在仍然有一道很有名的菜叫姜汁拌菠菜，
4: 嗯，
5: 或者叫芝麻菠菜啊，你甭管它叫什么，就是以菠菜为主体的这个凉拌菜，
4: 嗯，
5: 哎，都很好。能把这菜做好了是个功夫、
4: 哦、
5: 你别看这么简单，
4: 简单的菜往往考量厨师的技艺哈，
5: 是，这是个功夫、
4: 嗯、
5: 还有就筒子鸡啊，筒子鸡是那种熏鸡，为什么叫筒子鸡呢、
4: 嗯、
5: 筒子笋鸡呢，笋鸡就是小嫩鸡是吧，熏鸡就是啊，嗯，把鸡啊先酱完了以后，然后呢再用烟熏它一下，根据你选用发烟材料的不同啊，它单还有不同的名称。
4: 嗯，
5: 一般的呢，比如说，用什么呢？用米，就是大米，
4: 哦、
5: 生大米啊。你当然你不用特别高档那种香米啊，就碎米就行，是吧？然后是吧，把这个火点起来，一般都是用点这个什么炭啊、
4: 嗯，
5: 有的呢加点那个锯末，点起来之后，嘣，把这米蒙上啊，让这火慢慢阴着，把米烤糊了，然后出来的烟，这是米熏。
4: 哦、
5: 还有就是什么呢？木熏。 就是松木啊或者樟木的锯末。
4: 嗯，
5: 咱们最典型说这张叉鸭是不是？
4: 嗯，对，
5: 它就是怎么熏。还有就是什么熏呢？还有就是采用其他的啊熏制材料，你比如说有用酒的啊，还有用这个糖，
4: 嗯，
5: 就是红糖或者白糖啊。简单的说吧，就是让它能够一受热以后能够发烟，发烟完了呢，它有一种特殊的或者松香味儿，或者米香味儿啊，或者串烟子味儿，
4: 嗯，
5: 这么着熏。
4: 这是筒子笋
5: 鸡
4: 啊。
5: 哎，你看，那咱们几道，一二三四五六七，是吧？
4: 嗯，
5: 这么几道菜，它为什么七道菜？
4: 就是怎么出个单儿啊？
5: 哎，你看，它这里有一诀窍
4: 啊，
5: 它这盘大小不一样，
4: 嗯，
5: 它有大小盘儿。你比如说，咱们先上一中间上一个大盘，一尺二的尺二大盘。您光上一个菜，这有点单。
4: 嗯，
5: 它怎么的？它跟四角跟四
4: 哦，一大四小，这不就五就是个单了吗？
5: 对，
4: 嗯、
5: 如果它跟六个，这就变成七个了
4: 啊、哦。
5: 如果它跟八个，
4: 就变成九个了。
5: 九个了，
4: 嗯。
5: 当然，如果是它不是一大几小，也可以什么的叫双上。
4: 嗯，
5: 一次先上四个，然后歘，这你刚吃差不多了，又给你上四个。
4: 嗯，
5: 就分两次。啊，给你上
4: 哦。这凉菜里它其实也有一个类似于主菜的那么一个菜，
5: 对对，
4: 嗯，
5: 要不然它看着它不打眼，
4: 对，
5: 你非得看，哎呦，这眼前一亮，这往往是一个比较大的盘子拼盘、
4: 嗯、
5: 啊，或者是一个大件儿啊，你比如说凉肘子都可以
4: 哦，
5: 是吧？你弄一个大盘的肘子，但是你得给摆出花形来啊，你不能把骨头也不剔，那么那不行，剔骨然后摆出花形，边上你可以围围很多东西。都可以、
4: 嗯、
5: 素的，你比如我这点来炝黄条啊，那点来拌菠菜，哎，在一个大盘里也可以实现这个。
4: 嗯，这是说
5: 凉菜
4: 开过第一宴的凉菜哈，
5: 嗯，
4: 有这么七道。
5: 对、
4: 嗯、
5: 光有凉菜不行，然后看着很漂亮。你看咱们热菜啊，头一道菜叫什么？叫豆苗燕菜。
4: 嗯，
5: 燕菜就是燕窝，咱们老百姓俗称的燕窝。那豆苗燕菜是怎么回事呢？通用的燕窝，燕窝这个菜叫清汤燕菜，
4: 嗯，
5: 也叫清汤燕窝。好，那咱们知道第一个菜是燕窝，第二个菜是鱼翅，那么这个席咱们应该定为什么席了呢？你说
4: 燕翅席。
5: 对，
4: 是名副其实的燕翅席。
5: 对，
4: 嗯，
5: 非常名副其实标准的燕翅席啊。咱们说过什么什么席，就是它最好的菜是什么啊，可以是燕翅席、燕菜

0: 太席啊，这个鱼翅席、鸭翅席啊、鲍翅席都可以。那么这个菜头两个菜就定性了，它叫宴翅席，也为以后啊很多次的宴会打下一个基础。
1: 嗯，
0: 下边就是什么呢？你从程序来讲啊，这个浓汁的这鱼翅吃完了以后挺糊嘴的，需要配一个清淡的菜，清口菜。因此呢，是什么？冬笋太古菜。
1: 嗯，
0: 太古菜听着名啊，现在生啊，实际上就是咱们说的生菜。啊，西餐常用，这个现在粤菜馆也常用，超市也卖，是吧？这个呢，太古菜就是铺着垫底的，
1: 嗯，
0: 啊，这个绿色嫩绿色是吧？这个叶儿铺的底，上边有一些啊白的块状的这个冬笋，啊，你看着颜色呢很清淡，啊，同时呢吃的呢也很清口。再下边一个菜就叫罗汉斋，
1: 嗯，
0: 这你肯定知道，这什么意思？
1: 罗汉斋就类似于素食锦，
0: 哎。非常类似于素食锦，但是它为什么不叫素食锦？就从行内来讲，斋和素是两个概念。素是指的我不用大油，不用动物的这个肉
1: 动物性食品。
0: 哎，简单的说，不是荤的啊，我是素的啊。这个你包括鸡蛋，我都可以用，都可以叫素菜，是吧？但是如果您叫斋，是庙里那食物，咱们称为斋。因此，如果真正的斋饭，他不仅忌这大五荤，他还忌这小五荤。小五荤是什么呢？包括葱、蒜、什么香菜、什么洋葱。简单的说吧，您吃完了以后嘴里有异味的，这些调料也好，主料、辅料菜，甭管是什么啊，这个葱烧海参，对不起，这不合格啊，那葱就不合格，甭说海参。那么这个。咱们称为叫斋，
1: 嗯
0: 啊，所以过去啊，在餐馆里边，斋和素这两个是要区分的。这个是给谁预备的呢？因为开国大典啊，难免有各界人士，
1: 对，
0: 说不定就有佛教界人士来，是吧？人家居士也好，是这个和尚住持也好，人家在庙里人是吃斋的，到这儿来你非得让人燕窝鱼翅，你这不是难为人家吗？是吧？所以呢，咱们有一道罗汉斋，这体现了这个宴会的丰富，同时也是体现一种对于不同饮食习惯、宗教信仰的人他们的一种尊重。
1: 对，
0: 哎，再有往下啊，您吃完罗汉斋以后有点素怎么办？有解馋的，什么呀？干烤大虾。
1: 这是一道横菜，
0: 横菜
1: 挺实在的。
0: 是，咱不是说这淮扬菜吗？怎么来了一干烤大虾了？哎，您就得考虑啊，南北东西各方面的人。
1: 这干烤大虾属于鲁菜，
0: 应该属于鲁菜。干烤这种做法是鲁菜特有的。这个干烤大虾完了啊，这个又来一个稍微清淡一点，粉蒸狮子头。
1: 哎
0: 哎，粉蒸狮子头虽然是肉，哎，但是它你吃的它很松软啊，它不那么腻。再往下又素一点，大煮干丝啊，
1: 这是体现淮扬菜刀工的一道菜哈。
0: 对，看着也漂亮，也是淮扬名菜啊。刚才他们说蒸狮子头还有干丝都是，最后还有一道叫糖醋小排，带点甜酸甜啊，吃了以后您有回味啊。另外呢，它的鸭食是吧？好，这热菜完了，再往下呢还有四道点心。啊，分别是炸春卷儿、菜肉的烧麦、豆沙包，还有黄桥烧饼。啊，关于这个呢，这个豆沙包呢，有的版本啊说的是汤包，我也问了问人，同时呢，我根据我的这个经验知识，我觉得不一定，因为汤包那东西啊，它里边全是汤，你吃不好滋一身。这个在那种宴会场合，
1: 知道各界代表的身上多不合适，
0: 对，挺尴尬的。
1: 嗯，
0: 哎。那么咱们说这点心也过去了啊，咱们回顾一下啊，它是分为凉菜、热菜、点心，啊这些，点心呢，到后来是吧？现在有的时候呢，还分为冷点、热点啊，还有先上后上。总而言之，你看它这个菜体现的是以淮扬菜风格为主啊，总体来说味道呢，它很清鲜醇和，啊，从选料上呢，它也很质朴，不是那么花里胡哨的，因此就得到当时赴宴的。这个各界宾客和代表的好评，同时也为以后的啊这个类似这种规格的宴会也打下了一个基础，
1: 树立了一个标杆和尺度哈。
0: 是，
1: 这是我们说到了开国第一宴。
0: 对，
1: 其实从1949年到现在，还有很多国宴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时代背景，国宴也见证了我们国家的发展。
0: 对。
1: 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高气温15摄氏度，当前温度12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5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4%。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
2: 到千万条，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晓，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
2: 本人是个优质青年，经过多年的坚持不懈的自身努力，我现在终于也成为了一个老板了，也渐渐的被众人熟知了。每天我都可以过着那种开着小车在大街小巷里头闲逛的日子，有时候呢所到之处也有人向我打招呼。你比方说现在就连六楼的人啊，有的时候也会把头探出窗外，然后非常友好地对我说道：
3: 哎，收破烂的酒瓶子你收吗？
2: 本人是一个优质青年，闲着没事啊经常看一些心灵鸡汤，能够激励我的斗志，继续在社会上拼搏着。不过呢，经过多年生活的洗礼之后啊，我也渐渐明白了一些道理，那其实是骗人的。你比方说，我以前就看到过这句话，说什么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我觉得不是，你们也仔细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这现如今这个社会里，机会只有一个，而有准备的人啊，嗨了去了。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有知识有文化的白领，在这里呢，我觉得我非常有必要向我的女朋友解释。

0: 解释一句，那就是如果在周末的清晨，我和你通过微信聊天聊得正火爆，而忽然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没有回复你，那并不代表着我突然不愿意和你聊天了，而是我刚才根本没力气起床，躺在床上和你聊着聊着又睡着了。请相信，请务必相信我。
1: 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行。
2: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1: 有话则长，
2: 无话则短。
1: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节目一开始啊，要跟您讨论一特别大的话题：认清自我。所谓人活一世啊，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一定得学会认清这世界，尤其得学会最终认清自个儿，这样呢，你才能找着人生真正的方向。
2: 可有的人吧，也不知道哪儿来的底气，特别的自恋，自恋到一定程度了，就得摔个大跟头，受个大打击。
0: 偶尔犯错误，那是难免的，及时改正还是好同志吗？是吧？就拿我们那个有点自恋的编辑小英来说吧，啊，那以前也是一个深度自恋症患者啊，现在人家的症状吧，逐渐减轻了。
2: 为什么我们莹莹发生了这样大的变化呢？这还得从她受的那次打击说起。
0: 人比人，气死人。
2: 话说我们编辑小莹莹相亲也都相了十多回了。也不知道莹莹的春天什么时候才能来。
0: 对，家里人呢一直都为我们编辑莹莹的终身大事着急着的哟，那就甭提了。但是莹莹特别想得开，她总觉得吧，自个儿各个方面的条件那是相当的好，肯定能找着一高富帅当对象。
2: 话说这个星期天我们莹莹不上班，就宅在家里看了一天的电视。莹莹她爸有点看不过去了，决定跟闺女聊一聊人生。
0: 我说闺女啊，你还有心思看电视呢？你有空啊，你就帮家里干点活得了啊，你也学学做家务什么的。
2: 莹莹一听就不乐意了，呛了他爸两句，一来二去的，这爷俩就拌起嘴来了。后来莹莹他爸有点急了，拍着桌子冲莹莹喊：“
0: 我跟你说啊，丫头，你这样不会做饭也不会做家务，你铁定嫁不出去，你知道吗？”
2: 这下小莹莹可炸了庙了，说这话的居然是自己的亲爹。
0: 没错。那当时莹莹吧，那脾气也没搂住，当时火都上来了，也冲他爸高声嚷嚷道：“
2: 爸，你说什么呢？那我妈不也什么都不会吗？最后还不是嫁给你了？”
0: 一听这话吧，老爷子更不乐意了，指着莹莹鼻子继续说道：“你也不说好好照照镜子看看你自个儿，就你还能跟你妈比啊？你妈那好歹还落个漂亮呢，你说你有啥？”
3: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笑皮发声，笑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0: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优质青年，我是个非常浪漫的人，和别人不大一样，我呀比较喜欢的季节是冬天。冬天对于我来讲有特殊的含义，这么跟你们说吧，冬天对于我来讲最大的一个好处就在于方便面的调料包都是一块一块的了，不用像夏天那样拼命挤啊，挤出来都是一天一天的，还每次都挤不干净。本人是一个优质青年，闲来无事经常上网去看一些名言警句。昨天我就看到一条名言，说如果一个人想做一件事情，永远都不算晚。我一开始觉得这句话说得非常好，非常有道理，后来我一琢磨不对呀，那如果按照这个逻辑，一件事情我们想做的永远都不算晚的话，那我们为什么非要从今天开始做这件事呢？
4: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0: 陪您没事儿偷着乐。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2: 我是米夏。本人吃货一枚，你们知道吃货最讨厌的是什么吗？像我们这样的吃货最讨厌的就是和不熟的人一起吃饭，因为吧，那菜谱上那老多好吃的东西我都想吃，然后吧，我又不好意思点。
3: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优质青年，作为一个非常负责任的优质青年，我在这儿要向大家提出一个忠告，那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以后一旦是在雨天里面你也要骑电瓶车的话，那记住了，一定要戴上头盔，否则一旦你被开豪车的中学同学认出来了，太丢人。
0: 神脑回路的黑洞，强开怒怼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2: 话说这天，在一知识问答类的网站，一网友问大家这样一个问题：
1: 各位单身狗网友朋友们，我想问问你，没有女朋友是一种什么感受呢？
2: 这个问题立刻得到了回答，
1: 就有那么一种怀才不遇的感觉。
2: 话说这天，在公司里，俩小白领狭路相逢，一个特羡慕的问另一个：
1: 哇，哥们儿，几天不见，哎，这腹肌都出来了，哎，都风化了，哎，你怎么练的呀你？
2: 另一哥们儿特懊丧的说道：
1: 起什么哄啊，我这就是前两天得重感冒了，咳嗽的。
2: 话说这天，在一知识问答类的网站上，一哥们儿提出了一个特专业的问题。
1: 朋友们，我想问问大家，在篮球场上说一句什么样的话能够立刻在心理上压垮对方，从而取得篮球比赛的胜利呢？
2: 一老谋深算的网友给了他答案：
1: 你什么其他的话都不用说，上场之后指着他的脚说一句就够了，你就跟他说，哎，你这双球鞋是假的吧。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4: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
5: 欢乐斗牛，
0: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6: 土味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0: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

0: 前方欢乐一起，咔正转，笑点站 C 位，喜感101，情商离线者绕行，笑咔正转，
1: 笑咔正转一，狗尾续貂。
2: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一个非常会过日子的人。自从结婚之后呢，我就没给我太太买过什么像样的东西。记得上一次出门旅游的时候呢，我在一个旅游胜地花98块钱买了一对镯子给我太太啊。当然了，别看便宜，镯子里面的证书啊、专家鉴定啊，骗子不少。我回到家里呢，就骗我老婆说我是花98000块钱给她买的。我老婆非常的高兴，从那以后天天跟她的姐妹们吹她手上戴的这个镯子有多么多么的贵。结果就在昨天吃晚饭的时候，我老婆的这对镯子一不小心碰到桌子给碎了。我当时一点都不心疼，也没有多说什么。可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就在今天上午，我太太突然给我发了一个微信，在微信里她兴高采烈地对我说道：
1: 老公，你别生我气了，昨天是我不小心把镯子给摔碎了，不过没关系，我告诉你个好消息，我今年花3万块钱把咱那镯子给修好了。

0: 笑咖正传二，举一反三。
1: 本人是个有志青年，这年头能找着个女朋友，那已经是老天的眷顾了。我终于解决了自己的个人问题，找着了女朋友，我高兴的呀。前两天挑了个良辰吉日，我就带着我女朋友回家了。这算是我女朋友到我家来的第一次拜访。吃晚饭的时候吧，我那二货女朋友就生怕饭桌上冷场，于是就没话找话。后来实在找不着话题了，她吧就突然问了我爸一个问题：
0: 伯父，我看您这面相长得慈眉善目的，您是属什么的呀？
1: 当时我爸表现得相当幽默，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而是反问了一句：哼，姑娘，我跟你说，我这个属相啊，是这个十二属相里头最犟的那个。你猜猜看，我到底属什么呀？没想到，我二货女朋友脱口而出的竟然是：
0: 啊，伯父，您是属驴的呀？

0: 笑咖正传三，权衡利弊。
1: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知识分子。去年这个时候，我交到了一个吃货女朋友。哎，我这个女朋友非常的可爱，没有其他的爱好，就一个字，吃。两个人也交往了这么长的时间了，就在昨天晚上，我女朋友突然向我开口说道：
0: 你是不是特别想娶我呀？我跟你说啊，我爸跟我说了，你要是想娶我，必须先给我们家10万块钱。
1: 听了这句话之后吧，我万箭穿心，我哪里有这么多钱啊？不过当时我还是硬撑着回答道：好吧，我卡里面现在凑吧凑吧，正好差不多有10万啊。本来呢，我是打算结婚之后给你买零食吃的。哎呀，算了算了，先把这些钱都给你爸爸算了。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我女朋友听完我这一句话之后，突然陷入了沉思。思考良久之后，她突然抓住了我的胳膊，然后非常真诚地对我说道：
0: 你刚才说的是真的吗？你说那10万块钱是给我买零食的，对吧？那要不咱俩私奔得了。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卡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我们继续来聊到一位音乐人，他的名字叫做简弘毅。在2004年的时候呢，他就出现在华语的歌坛当中。除了歌手之外，他的身份更多的是音乐唱作人，像《思美人》呐、《树先生》啊等等呢，都是他创作的作品。有的时候风格呢是比较柔情，有时候呢又走古风，甚至还会有摇滚。当然呢，他要特别感谢自己的恩师涂慧源，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他是把自己从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领进职业音乐人大门的非常重要的人物。那么简弘毅的第二张作品当中呢，有一些作品啊，就是来自于涂慧源的监制和。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情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回顾杜甫的一生，追寻他走过的足迹，我们会获得很多启迪。杜甫一生颠沛流离，饱尝人间的风霜和苦难，在58岁的生命历程中，他把最重要的岁月留在了西南，从公元759年末来成都，并于760年春在成都建起草堂，到768年受其弟杜观之邀暂住江陵，杜甫在蜀中度过了8年时间。在这8年中，成都草堂的岁月又是杜甫生命中安稳宁静的时光。他在成都草堂断断续续住了4年左右，却留下了240余首不朽的诗篇。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正是写于这段时期。现代诗人著名学者冯至这样评价草堂，在人们提到杜甫时，尽可以忽略了杜甫的生地和死地，却总忘不了成都的草堂。同样，因为杜甫诗歌的魅力，在他去世后，一代又一代的诗人将他的草堂视为圣地。他在成都的草堂穿越数千年的时光，最终得以保留。尽管如今的草堂已不是杜甫原来住过的那个草堂，但通过他的不朽诗篇，人们仍然能够触摸到诗人当年在草堂的生活细节。今天就让我们跟随黄强的散文《杜甫与蜀中草堂》，了解杜甫与草堂的点点滴滴。
4: 杜甫生于公元712年，去世于公元770年，字子美，祖籍湖北襄阳，生于河南巩县。由于他在长安时一度住在城南少陵附近，自称少陵野老，在成都时被推荐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后世又称他为杜少陵、杜工部。杜甫系出名门，生长在奉儒守官的家庭中，祖父杜审言是当时著名的诗人，父亲杜贤做过兖州司马、奉天县令，可以说在这样的环境下，杜甫从小就有不一样的眼界，也打下了坚实的文学基础。杜甫还是幼童时，便在河南郾城看过公孙大娘跳剑气舞。14、15岁时，已经有诗名的杜甫来到洛阳，经人引荐，成为齐王李范的座上宾。如果按照这样的轨迹，杜甫的仕途之路将无比瞩目。可惜的是，杜甫没有继承做官的细胞，也不具备为商的能力。安史之乱带来的国运衰落，加上自己的悲天悯人的性格，最终使得他成为一个忧国忧民且穷困潦倒的诗人。杜甫成年后的经历可以分为4个时期：一、玄宗开元19年至天宝4年的漫游时期。此时的杜甫意气风发，充满朝气。尽管公元735年第一次考进士不中，但仍掩盖不住自己的雄心。再到父亲杜贤所在的兖州游玩时，写下了气度雄伟的《望岳》。在这一时期，他与李白、高适结为至交。二、天宝5年至天宝14年，这一时期，杜甫困居长安，只为博得功名。然而，此时的玄宗任用李林甫、杨国忠为相，使得大批政治之士无法展现才华。直到安史之乱前的1个月，困居长安达10年

0: 许久的杜甫才获得了一个小小的参军之职。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杜甫的诗风转向现实主义，将目光放在普通人身上。三，唐肃宗在位期间短暂的仕途时期。此时的唐王朝经受战争的创伤，满目疮痍。杜甫先是被唐肃宗授予左拾遗之职，这是一个谏官，职责类似监察部门，后因直言进谏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华州是今天的陕西华县。司功参军是掌官员考课祭祀等职责的小官，杜甫本人在挥军之余最终辞去官职，断绝了仕途之念。他开始了从华州到秦州，也就是今天的甘肃天水，从秦州再到铜鼓，也就是今天的甘肃成县，再从铜鼓到成都的流浪之路。在这一路奔波中，杜甫携家人老小翻越崇山峻岭，遍尝人间疾苦。四，肃宗上元元年至代宗大历五年的漂泊西南时期。在西南一带，杜甫迎来了生命中少有的安定。数十年的世事沧桑令诗人文思泉涌，写下了众多经典诗篇。从以上的经历可以看出，杜甫这一生充满了曲折。在长安居住十年，杜甫因为没有官职，生活比较拮据，居无定所，生活尚且勉强维持，根本没有余钱添置房屋。杜甫辞官之后生活更是困窘，在从铜鼓到成都的路上，因家中无食，年近50岁的杜甫甚至只得到山里捡橡果以维持生计。
1: 唐肃宗乾元二年，也就是公元759年岁末，杜甫来到成都，住在西郊浣花溪一座寺庙里，优美的风景深深地吸引了诗人。他这样写道：“浣花溪水水溪头，主人为卜临塘幽。”在寺里没有住上多久，他就寻思自己盖一间草房，希望得到一个栖身之所。唐肃宗上元元年，杜甫在浣花溪畔找到了一块荒地，并筹划建草堂。他先是开辟了一亩大的地方，在一株大树下建了一间茅屋，有了后来草堂的雏形。尽管是几间茅草房，对于生活贫困的杜甫来说亦并非易事。那么杜甫是如何建起草堂的呢？按照杜甫当时的情况，想盖房如同梦想，但是好在杜甫有众多热情囊住的朋友，比如高适、严武都在朝中做官，杜甫才能实现盖草堂的梦想。除了这些旧友，唐肃宗上元元年春，杜甫修建草堂时，他表弟王十五出成都城看望他，送来盖房资金。杜甫写诗记载了当时的情景：“有我迎茅洞，斜前过野桥，他乡为表弟，还往莫辞遥。”作为当时颇有声望的大诗人，杜甫的声名还是换来了不少帮助。杜甫一方面通过友人筹集资金营建草堂，一方面写诗向各处朋友密求树苗。他这一时期的诗文就如实记载了建草堂的过程，比如他向萧石请求春天前把100棵桃树苗送往浣花村：“奉起桃栽100根，春前未送浣花溪。”绵竹产于汉州绵竹县的紫岩山，杜甫向曾做过绵竹令的韦旭索取绵竹县的绵竹：“华轩矮矮他年到，绵竹亭亭出现高。江上涉前无此物，杏分苍翠浮波涛。”他向何庸要过蜀中的漆树苗，他还走过石笋街，到果树房向原主徐清索求果树苗：“草堂少花金玉栽，不问绿里与黄梅。”他向韦班要松树苗：“落落出群飞菊柳，青青不朽起杨梅。一存老盖千年意，未觅双根数寸栽。”
0: 经过两三个月的建设，公元760年的暮春时节，草堂落成。杜甫在《堂城》中写道：“北郭堂城阴白毛， 原

0: 天将露熟抚青椒，麒麟爱日银枫叶，龙竹何烟滴露烧。杜甫忙得不亦乐乎，在他辛勤的劳作下，草堂向四周扩展，茅屋旁有向外眺望的水栏，堂前栽种四棵心爱的小松，堂内还置有乌皮鸡，也就是杜甫用乌膏皮镶制的小案鸡。
1: 成都草堂的面积开始并不大，只有一亩地。杜甫在《寄题江外草堂诗》中说得很明白，朱毛出一亩，广地方连岩。随着草堂不断的修建，占地面积不断扩大，种植桃树后，草堂由一亩增至五亩，桃林建成后又营建了竹林、漆林。杜甫在《平和雍·觅漆林载》诗中说，宝文漆木三年大，雨至溪边十亩阴，也就是漆木林占地有十亩之大，那么竹林又占地多大？有一顷。杜甫在杜鹃诗中说，我昔有锦城，结庐锦水边，有竹一顷余，乔木上参天。两年的功夫，在清澈的溪边建筑起错落有致的亭台，虽然简朴，却已初具规模，这让杜甫感到欣慰。颠沛流离若干年，终于在成都有了一处属于自己的房屋，一个生活的空间，一家人可以欢聚一堂，虽然生活艰苦，但也其乐融融。草堂周围是田园风光，景色优美，生态环境非常好，杜甫非常喜欢这里的时光。杨柳枝枝弱，琵琶对对香，鸬鹚昔日照，晒翅满鱼梁。清澈的浣花溪水曲折蜿蜒地绕着草堂流过，夏日里的江村非常幽静。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世世幽。鱼儿游弋，燕子翩翩，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梁上的燕子，水中的沙鸥，都自由自在，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不仅景色优美，这里的生活也充满意趣。草堂门前有浣花溪，这条溪流成为杜甫的乐趣所在。杜甫会带着全家人从水舰上船出游泛舟江上，一边观赏两岸风光，一边喝茶饮酒。他在七律《近亭》中描绘了全家泛舟江上的景象。
0: 这篇文章围绕著名的杜甫草堂，串联起杜甫命运坎坷、饱经风霜的人生，以及许多生动感人、富有生活味的诗篇。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杜甫留下的写左邻右舍、房前屋后的诗句，在当时是诗人真实生活的写照，千年之后也成为我们了解诗人及其所在时代社会生活、人际关系的史料。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杜甫一生颠沛流离，饱尝人间的风霜和苦难，在58岁的生命历程中，他把最重要的岁月留在了西南，从公元759年末来成都，并于760年春在成都建起草堂，到公元768年受其弟杜观之邀暂住江陵，杜甫在蜀中度过了8年时间。在这8年中，成都草堂的岁月又是杜甫生命中安稳宁静的时光。他在成都草堂断断续续住了4年左右，留下了240余首不朽的诗篇。我们继续欣赏黄强的散文《杜甫与蜀中草堂》。
4: 杜甫似乎也习惯了乡野村居生活。草堂修好后，他与四周的邻居关系非常密切，有时热情的农夫还会把杜甫拉进门强留喝酒。不屑随春风，村村自花柳，田翁逼射日，邀我尝春酒。有时有农夫会送来一大筐樱桃，西蜀樱桃也自红，野人相赠满云龙。草堂南面和北面的两位近邻，他在南邻中将南边的近邻称为锦鲤先生。他这样写道：锦鲤先生乌角金，原收榆树不全贫，惯看宾客儿童喜，得时皆除鸟雀逊。这位邻居也非等闲之辈，看君多盗气，从此数追随。北面的邻居则是一位退休县令，也是一位风雅之士，名府起词满，藏身方告劳，清钱买野竹，白泽暗江高，爱酒尽山简，能诗河水曹。看来这位北邻和杜甫一样爱喝酒。

0: 会作诗。
1: 随着江畔独步、寻花四绝句的广为流传，黄四娘也成为杜甫最著名的邻居。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流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在草堂不远，有一位叫黄四娘的女子，春天来临，她的家里繁花似锦，莺歌蝶舞，好一幅美丽画卷。作为当时知名的诗人，草堂自然少不了文人墨客的到访，每次朋友来访令杜甫非常开心。当杜甫在成都建草堂的消息传出后，蜀中文人也慕名而来，其中有一位名叫韦燕的画家上画马，他来到草堂后，在新砌的白墙上画出两匹马，杜甫写下题壁上《韦燕画马歌》记之：韦侯别我有所事，知我联军画无敌，细拈秃笔扫滑流，须见麒麟出东壁，一匹禾草一匹丝，坐看千里当双蹄，时危安得真至此，与人同生一同死。不过最为尴尬的还是客人来了无钱款待，只能到自家的自留地上摘下一些菜蔬，吃一顿简陋的饭菜，仅此而已。有客过毛雨，忽而正葛巾，自锄西菜田，小斋为情亲。
0: 正是由于忧念天下事，杜甫才有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崇高愿望与宽广胸襟。
1: 唐代宗宝应元年，也就是公元762年七月，严武应召入朝，杜甫为他送行，一直送到几百里外的绵州，也就是今天的四川绵阳。严武刚离开四川，成都少尹兼御史徐之道便在成都叛变，杜甫被迫滞留在绵州，他只好寄居梓州，也就是今天的四川三台。妻子还留在成都草堂，杜甫时刻惦记着浣花溪畔的草堂。后来叛变被扑灭，杜甫为了把家人接到梓州而回到成都，惊喜地发现草堂在大乱中没有遭到破坏。宝应二年春，延续七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结束，杜甫远在梓州听到这个消息，欣喜若狂，百感交集的他写下了著名的诗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唐代宗广德二年，也就是公元764年春，严武再次被任命为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杜甫也在三月回到成都。严武推荐杜甫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工部之称也由此而来。杜甫在成都节度使幕府中住了几个月，因为不惯于幕府生活，一再要求回到草堂。最后严武允许了他的请求，杜甫再次回到草堂。因为长时间无人居住，草堂已是一片荒凉，不畏艰难困苦的杜甫振作精神，开始收拾残局。他凿井开渠，把草堂重新打理一番，晚春初夏时节，草堂又恢复了生机。杜甫一生颠沛流离，在成都草堂的生活是他相对稳定的时期，留下诗作240余首，如《春夜喜雨》《蜀巷》等名篇，其中《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更是千古绝唱。
0: 唐代宗永泰元年正月，高适在长安去世，四月严武突然死去。高适之死让杜甫伤悲，而严武的逝世却让杜甫失去了靠山，他不得不在五月率领家人离开草堂，乘舟东下。五载客蜀郡，一年居梓州，结束了杜甫漂泊西南的前半个阶段。公元765年九月，

0: 幕府一家抵达元安，因病不能前进，至次年暮春病势减轻，才迁往夔州。杜甫一家住在山坡上用木板搭建的简陋房屋中，用竹筒引山泉饮用，生活更为艰难。在夔州居住未满两年，杜甫创作十分丰富，成诗400余篇，占杜诗全部的1/7。而此时杜甫的身体越来越差，疟疾、肺病、糖尿病等不断地缠绕着他。
1: 因为夔州气候恶劣，杜甫于大历三年，也就是公元768年正月启程出峡，三月到江陵，在江陵住了半年，移居公安数月。在此后的岁月里，杜甫居无定所，全家居住在一叶扁舟上，往来于岳阳、长沙、衡州、耒阳之间，大部分时间都在船上度过。大历五年，也就是公元770年冬天，杜甫病逝在长沙与岳阳之间湘江上的舟船中，终年58岁。临终前，他的绝笔长诗《风急舟中浮枕抒怀》仍以国家为念。杜甫去世后，因为家贫，家人无力把他的灵柩运回祖墓安葬，只好将灵柩停错在岳阳。43年后的唐宪宗元和八年，也就是公元813年，他的孙子杜嗣业才将杜甫的遗体由岳阳移到偃师，葬于河南首阳山下杜甫祖父杜审言的墓旁，并且请诗人元稹做了一篇墓志铭。纵观其一生，杜甫是不幸的，又是幸运的。他的大半生处于颠沛流离之中，但正因为他饱经风霜、饱尝国破之痛苦，他的诗歌才反映了唐代安史之乱前后20年的社会全貌。这也使得他的诗篇影响了很多人，成为中国诗歌文化和人文精神中的瑰宝。杜甫去世后，他的草堂历经变迁得以保留。前蜀时期，词人韦庄寻得草堂故址，在此结茅为舍。北宋元丰年间，成都知府吕大房在草堂故址重建茅屋，立词语，并刻杜诗于碑上。此后草堂经过多次修缮，最终形成今日规模。杜甫一次无奈的置业，给他带来了短暂的美好时光，而保留下来的草堂也成为后人瞻仰缅怀杜甫的绝妙去处。
0: 好了，黄强的散文《杜甫与蜀中草堂》我们欣赏完了。原本杜甫离开成都后，草堂便轻毁不存，但是诗人的名字和草堂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始终有人和杜甫生前一样对草堂心心念念。五代前蜀时，诗人韦庄寻得草堂遗址，重结茅屋，意在思其人而成其处，使草堂得以保存。宋代又重建草堂，并绘杜甫像于壁间，草堂开始有了纪念词的属性。此后草堂屡兴屡废，其中最大的两次重修是在明弘治13年和清嘉庆16年，基本上奠定了今日草堂的规模和布局。明末张献忠农民起义军入川，草堂毁于兵火。清代康熙、雍正、乾隆、嘉庆朝都对成都草堂进行了重建和修缮。民国后期，地方军阀混战，草堂成为军队马厩和伤病者医疗的病院。这段时期对杜甫草堂的破坏很大，私语门窗、亭台水榭都被拆毁，所悬挂楹联匾额损失殆尽，多被官兵取下当柴火烧了。工部祠内的杜甫塑像遭到风吹雨淋，不得已草堂寺的僧人给雕像戴上斗笠。1952年，杜甫草堂又经全面整修后正式对外开放。1955年成立杜甫纪念馆。1958年3月7日，毛泽东在参加成都会议的闲暇时间参观了杜甫草堂。1959年，由作家李杰仁主持过杜甫草堂的大规模修建，当时他是成都主管文化的副市长。为修建杜甫草堂组织了一个筹委会，成员多为文化名流、博学鸿儒。修缮主旨为注重杜甫的人民性，不能将草堂修得富丽堂皇、雕梁画栋，要突出建筑的古朴和园林的幽静之美。1961年3月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80

0: 1984年，草堂更名为杜甫草堂博物馆。2006年12月，博物馆被国家旅游局评为国家4A 级旅游景区。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高气温15摄氏度，当前温度14摄氏度，未来三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 52%，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64%。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陆先生呢，这个组合非常的有趣，因为乐队呢是来自于很多高学识的一些学霸。我们都知道，钻研学术的时候呢，需要很刻苦的精神，这种精神和态度在音乐当中是不是适用呢？学术和音乐呢，在我们看来都是非常严谨的事情，尤其是在乐队当中所扮演的各个角色，表现出了一个音符或者是一个节奏，所以呢，它也是一个非常严谨的过程，不能够慢，也不能够快，不需要那么出彩，可是又不能够落空。所以说，如果这样来想的话，是不是也有一种相近的程度？学术不敢说，应该来说，学习的过程和体现的效果都差不多吧。

他的声音呢可能对于95或者是00后是特别的不熟悉，但是我想啊，如果听过了把耳朵叫醒或者是看过都是天使惹的祸，应该对金海心的声音会特别的具有辨识度。后来他在一个综艺节目当中呢翻唱了林俊杰的可惜没如果啊，这首作品呢经过了国外的音乐人的编曲之后呢，也是改变了副歌和和弦那些构架，再配上金海心的声音，就有那种别样的味道。

五月天在2004年的一本书当中记载了他们第一张 demo 的内容，两张 CD 一黑一白，分别收录的是普通话歌曲和闽南语作品。普通话的歌曲呢，分别是《爱情万岁》、曲目有《金色大街》等等；而闽南话的歌曲呢，有《黑白讲》等等。这些歌曲诞生于1997年3月到1998年4月之间。而几个男生呢，当时也并没有把滚石唱片当作唯一的赌注，他们把这个 demo 烤成了4份，送往了滚石摩耶。

0: 我又和大家见面了。
1: 你好吗？我是春晓。这首《爱》的主打歌来自萧亚轩。什么是爱的主打歌？答案很简单，用心去体验爱的歌曲就可以了。要知道，爱的主打歌无处不在，因为整个城市都播着爱的主打歌。

电影《卧虎藏龙》主题曲《月光爱人》是一首古典又优美的曲子，那种缠绵的感情就像沉睡的月光恋人，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再次醒过来。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春晓和你边走边听，这首《够爱》是发自于歌手内心的忧郁，那种直接的告白让人敬佩和感动。因为爱，所以爱，无论天涯海角，我都始终追随。因为只有你爱我。

俏皮的曲风搭上蔡依林甜美的歌声，让人联想到一段幸福的恋爱。直到确定手的温度来到你的心里，这一刻也终于勇敢地说爱你。勇敢说爱你的歌词给人一种温暖幸福的感觉。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高气温15摄氏度，当前温度14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5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4%。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真想在这里和你分享音乐的好时光。这首 KTV 经典传唱的《死了都要爱》深受大家喜欢，激昂的曲风再加上呐喊的声音，让人有一种不吐不快的感觉，这首歌的魅力所在。

你还可曾记得这首歌，也许带给你的一丝回忆。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拥有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把握青春年华，体会一次轰轰烈烈、潇潇洒洒的爱。动力火车，当。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音乐旅途。

人生自古谁无情，情到深处天地动。听到《仙剑问情》这柔情的曲风和古典的歌词的时候，一段岁月沧桑的爱情慢慢涌上心头。

稍缓的曲风搭上刘德华的声线，这首《爱你一万年》也成为了一种经典。一万年的期限比起天长地久也许还不算太长，但在有限的生命时光里，他唱出了永远永远的爱。我们也在深情的歌声当中要和你说再见，我是春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明天节目我们再会吧。

0: 刻。
1: 在2018年的时候呢，蔡健雅把写给别人的两首歌曲啊，重新的拿来编配，一首是《贪图》，一首是《重来》。这首歌曲最早是由黄小琥所演唱的。其实《重来》这首歌曲也是运用了简单的器乐，搭配到了蔡健雅自己的声线，然后也是对那种爱的假设的感觉有一些娓娓道来的感觉吧。和当时黄小琥的演唱比较起来的话，是两种不同的味道。

0: 我在年轻时读过的那些书，到底能不能算作读过？骨子里是可疑的。每一部小说都是一座迷宫，迷宫里必然有许多交叉的小径，即使迷路，年轻人也会选择最为香艳的那一条。哪里？
1: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高气温15摄氏度，当前温度15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4%。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看地图完全是审美的，看久了就会有幻觉，认定自己已在90000里高空，如鲲鹏背负青天。在青天之上，我时常产生宇宙式幸福感。我在地图面前甚至产生过恐高症，担心一不小心掉到地图里去。世界真的已经像古书里说的那样了，藏昆山于一切。选自《冒失的脚印》。
1: 美文周末，毕飞宇美文精选。

0: 我的肩膀头一次被女孩枕着，中巴车开得飞快，窗口灌进来的风吹得我的头发齐刷刷地向后飘着，好像是跟着窗外的景物一起要流逝而去。夏天是如此的令人难忘啊。选自《追随他的旅程》，
1: 美文周末，路内美文精选。

0: 我想我真是没什么地方可去了，只能去化工厂制造糖精，或者像我爸爸给我规划的那样做一个钳工或者是电工。我把自行车停在桥上，走到桥栏杆边上，像很多年后一样探出身子，弓成90度，面向浑浊的河流。一瞬间，河水填满了我的视野。选自《少年巴比伦》。
1: 美文周末，路内美文精选。

0: 如果画面转换，我看见一条清澈的小溪，流过溪谷，溪边有一株横长的芦苇，一只美丽的紫蜻蜓不知从西山的角落飞来，翩翩地降落在芦苇的最尖端。当时若有摄影机，一定会立刻留下美丽的影像，若有纸笔也好，可以写下刹那的情景。因为思绪的蜻蜓是不会久留的，它像来的时候一样翩然飞去。选自玄想
1: 美文周末林清玄的清欢人生。

0: 清欢是生命的减法，在我们舍弃了世俗的追逐和欲望的捆绑，回到最单纯的欢喜，是生命里最有滋味的情境。在燥热的夏天喝一杯茶，在雪夜的风中看一盏烛火，在黄昏的晚霞里观夕阳沉落，在蝉声高唱的树林里穿行，在松子掉落的深夜想起远方的朋友，在落下的一根白发里浮出一生最爱的面容。选自《人生最美是清欢》。
1: 美文周末，林清玄的《清欢人生》。
2: 北风散去过最后一片红叶。

0: 我认为心是一切温柔的起点，当我们心怀柔软的那一刻，才能斩断过去的忧愁和未来的恐惧。当我们斩断过去的忧愁和未来的恐惧，才可以得到真正的自由。生命也像是在走钢索或凌空飞跃，在危险中锻炼了勇气，在失败中确立了坚强。人生经历的所有挫折都是开启智慧莲花的淤泥。选自人生最美是清欢，
1: 美文周末林清玄的清欢人生。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高气温15摄氏度，当前温度15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7%。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喝淡酒的时候宜读李清照，喝甜酒时宜读柳永，喝烈酒则大歌东坡词，其他如辛弃疾应饮高粱小口，读放翁应大口喝大曲，读李后主要用马祖老酒煮姜汁倒出咽苦味是最好。至于陶渊明、李太白，则浓淡皆宜，狂饮细品皆可。选自《温一壶月光下酒》。
1: 美文周末，林清玄的《清欢人生》。

0: 到北京将近一年，杭州非复我的家乡了。万一重来时，那边不知可还有认识我的吗？不会当我异乡客看待吗？这真是我日夜迎新的。再从我一方面想，我已省得那儿没有我的家，还能保持着孩子的交襟吗？不呢，我想不出来。若添了一位老年人的惆怅，我又稀罕他做什么？然而惆怅不又是珍贵的趣味吗？选自《城寨》。
1: 美文周末，于平博散文精选。

0: 婚姻是恋的坟墓，但有情人终成眷属，毕竟是一句讨喜欢的话。其实呢，恋爱算是怎么一回事儿，也令人不甚明白。我想，不是不近于猫儿打架的，然则人生的回味也未见其佳。失恋是什么呢？总不是什么好玩的吧？轻微一点的还好，只当无端害了一场热病；重一点的，就有点要命了。选自《致死者》。
1: 美文周末，俞平伯散文精选。是。

0: 众，各位听众，
1: 全宇宙仅此一家。
2: 时光里的印记，
3: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2: 光影中的传奇，
4: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5: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6: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2: 点亮银幕，
7: 拖着他们打出气去，
2: 洞见人生。
8: 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的时刻，一辈子都记得住的。
2: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9: 天理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2: 影视非常道，
10: 这一次
11: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二一，
12: 让声音重现电影之光，我是主持人张帆。让我们通过录音剪辑回到1982年由蔡继卫、古德显执导的电影《四渡赤水》的故事里。
13: 第一，行政督察室主任王道之亲临前线督导，坐在一辆黑色小轿车里。
14: 现在正是你吴奇伟将军建功立业之时啊，只要我们感到遵义，和王家烈一会合，共军就要屯兵在坚城之下了。
13: 红军队伍迅速占领了山头，居高临下。
15: 哈，你们又来迟了，慢慢的爬吧。
16: 报告吴司令官，共军已占领红花岗和老鸭山一带山头。
17: 他们真快呀。
16: 共
17: 他们可是胜利之师啊。
16: 胜利之师也是疲惫之事，公。
13: 遵义城南的大小山头上，烟尘滚滚，都在进行着激战。高翔带领着瑞金团顽强奋战，打退敌人一次又一次进攻。凶猛的敌人终于被打下去。总部派人转告瑞金团，要他们撤下去，抓紧时间睡觉。高翔和卢青松安排好战士们在树林里睡一下，可他俩还毫无睡意。
18: 政委，你听，敌人的进攻不像上午那样凶了。
19: 看样子劲头过去了。
18: 哎，向毛主席建议，我们团来一个18粒猛插。
19: 哦，
18: 哦，主席，主席，哎，
19: 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
18: 好，
13: 毛主席和他们席地而坐，
20: 先请跟着。

0: 管那短账，改行喽啊！
1: 这本来就是我的老本行，是归队了。
0: 嗯，在第二次都吃热火时啊，我们就在电话上见过面了啊。刚才你们说要查向哪里去啊？
2: 啊，敌人的指挥部在中庄铺，离这儿18里，我们想查到那儿，打乱他的指挥系统。
0: 我真想和你们商量这个问题，你们看，是18里号呢，还是80里号？
2: 80里，直插乌江渡口，关上门打狗。
0: 嗯，
2: 主席，就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们吧。
0: 哦，说说看，你准备怎样来完成这个任务呢？
2: 部队一律轻装，以秘密神速的动作从敌人缝隙中插过去，破坏掉乌江上的桥梁，切断两岸敌人的联系，然后全团展开，从敌人背后突然发起攻击。
0: 遇到敌人怎么办呢？
2: 嗯，避开或者以乱对乱。
0: 遇到有利可图的战机呢？
2: 绝不因小失大，
0: 拿敌人指挥部，
2: 留给后续部队收拾他。
0: 嗯，政委等之有什么补充啊？
3: 您过去跟我们说过，红军作战一般是奇袭，我们尽量做到出敌不意，攻敌不备。
0: 要记住，争取时间就是胜利。
4: 锐金团迈开双脚，在崎岖的山路上拼命赶路。山下公路上的敌人前挤后拥，乱作一团，小轿车不停地鸣着喇叭。高翔带领战士们抄小路，迅速登上山顶。只见乌江就在眼前。
5: 团长，乌江到了！
2: 上来了。
4: 锐金团赶到了乌江边，高翔趴在山梁上注视着敌人。浮桥上挤满了敌军官兵，那辆小轿车也冲到了岸边。
2: 射击！
4: 浮桥上敌人鬼哭狼嚎，东倒西歪。王道之从歪倒了的汽车里爬了出来，慌忙逃命。锐金团以神速控制了乌江渡口，

0: 遵义城大街小巷，红旗飘舞，锣鼓喧天，红军战士和穿着各式民族服装的老乡载歌载舞，欢庆胜利。
1: 快两年了，见大哥生长呢都快像疯了啊，这回一下子掐掉了王家里八个团，征洋军呢两国时打了个大胜仗，当然是好事情啊。听说你们那里还有你们军团都花了不少洋财哦啊罗胖子，你们没有掐上油却啃了个恩骨头啊啊更令人高兴的是，这张证明我们的部队是走也走的，是打也打的，开始了从阵地战到运动战的转变。但是有一个简单的数字一定要记住，我们这三万红军还在人家40万军队的包围之中，我们要走出去要把他们甩掉还困难得很，一定要把这严重的形势告诉部队啊。家乡等着啊，你还有什么意见呢？
2: 当天

0: 先把部队集中起来，集中到前敌司令部手里。
1: 对，把车马炮都用上，我战苦战还有得打，反正这盘棋是双方都在下。
2: 遵义一战，敌人损失惨重。王道之从前线逃跑回来，赶到重庆向蒋介石汇报军情，蒋介石大发雷霆，
3: 叫一群残兵败将一下子切掉我两个师加八个团，几次打入，是共军变聪明了呢，还是我变愚蠢了呢？啊，
4: 新营督察室已确实查清，今年一月共产党在遵义开会，毛泽东又
3: 啊，是他，挂不得。
4: 尽管他善于用兵，但接的却是个烂摊子。这三万残兵还是在我四十万大军的包围之中，并不能飞过长江。
3: 大志啊，不要忘了，在江西一两三次围剿的时候，他也只有三万多人。三万多人到了他的手里，就后患无穷。后患无穷。
4: 学生认为，黔北与江西不同，这里地瘠民贫，大军云集，不但给养困难，就连柴草也不易得呀。
3: 嗯，讲下去。
4: 这一段长江两岸都系横断山脉，山势陡峻，道路崎岖，大部队无法机动。
3: 哎，你讲的是地理，打仗嘛，还要靠用兵。现在共军仍在我总兵包围之中，东西乱窜，徘徊绝境。我军将领既不能胆怯，又不能轻敌。
4: 校长亲临重庆督剿，必操胜券。
3: 这个碉堡围困，结合总兵进攻，步步进变，把共军困死在乌江一泊，绝不让他们远东作战。
4: 是。
3: 这个对付敌方实力怕嘛，要奖励四川军队加强长江防守，要总用云南军队，绝不让共军渡过金沙江。至于贵州军嘛，
4: 我已把袁佑才压起来了。
5: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
1: 王道之又奉蒋介石之命来到贵阳，召集川滇黔各军前敌指挥官开会。
2: 回来了，小志兄，一路辛苦了。
3: 哪里，大家坐，大家坐。共军进入贵州以来，东流西窜，各部接战都有损失，唯有云南方面孙司令官那里不折一兵一卒，还控制了金沙江，这里面大有学问呢。
4: 他的学问就是两个字，不动。对，我不动才避免了为共军的行动所调动。阁下大名孙渡，号至州，此州不渡要他何用？诗经上说，何以周之，为欲既遥，周者带也。我这个孙志周就像一条带子，挡住了金沙江。哼，真有学问。
2: 委座首领，陆军少将郭武统帅所部，行动神速，屡建战功，晋升为陆军中将。陆军少将孙渡忠勇善战，指挥有方，应予擢升，着全叙厅递交军委会，待后明令发表。陆军少将袁佑才师徒纵敌，贻害战局，为严整军纪，立即交付军法审判，严加惩处。
3: 曾闻正公说过，古人用兵先明公罪赏罚，只有赏罚严明，才能真正与共军作战，洗雪遵义挫败之耻辱。
2: 各位注意，共军虽然一时得逞于遵义，但是还是在我重围之中。最近共军在鸭西封乡坝一带徘徊，举棋不定，使我们得以从容调集兵力，构成了战略包围。这样
4: 我担心共军北渡昌江不成，会西渡金沙，
2: 这是我们预料中的事，所以防止共军西窜极为重要。由赤水河到金沙江上游构成的四道防线，川滇两军务必切实防守，
3: 各部必须严密构筑碉堡，对于渡口尤需严防，战争的主动权仍然掌握在我们手里。
1: 在红军总司令部的作战室里，毛主席、朱总司令又在研究作战方案。
5: 这个神都就是不动啊。
6: 总司令，你是滇军老将，这个孙渡，
7: 我在云南的时候孙渡才24，但在滇军中已经初露头角了。我看他在金沙江边不动，无非是怕我们进他的云南。
5: 一定要把滇军调出来，是不是再渡赤水河？
6: 造一个北渡昌江的声势。
5: 对，
6: 叫周浑元总队跟着我们往西走，还要叫吴奇伟总队渡过乌江向北，走得远远的，这样乌江以南就空虚了。
7: 对，我们往南边一走，中央军回头来不及，鬼军嘛他又不敢用，只有东调滇军，这样云南的大门就敞开了。
5: 只要能把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啊。
7: 对，
5: 先刷一个小花招，所有滇台一律停止发报，叫蒋介石啊少水祭也好教啊。
1: 为了把滇军调出来，红军冒着敌机的轰炸再次抢渡赤水河，

红军为了实现由金沙江北上的战略计划，决定进一步调动敌人。3月16日，红军由茅台镇第三次渡过赤水河，向四川古蔺方向前进。

0: 战争的事态终于向有利于红军的方向发展。党中央决定按计划行动。高翔和卢青松奉命来到作战室。
1: 报告。
2: 哦，部队怎么样了？
1: 都准备好了。
2: 好，来来来来。
3: 啊，来来来来来。
2: 啊，来。这次三渡赤水河是个全军大佯渡，意图是把敌人往西调。现在敌人已经调动了，我军主力很快就要挥师东进。你们团的任务是围撞全军，拖上敌人继续向北前进。一路上要大造声势，诱使敌人误以为我军主力企图由这里北渡长江。中央军追过赤水河，你们的任务就完成了。
3: 希望你们既能够拖住敌人，又能够使全团安全返回，追上主力。
1: 是。
3: 罗参谋
1: 到。
3: 红旗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3: 好。张兰还没来呀？
4: 到。
3: 啊，他是我们总部最好的保务员，要很好的保护他。
1: 是。
3: 啊，从现在开始每隔2小时同总部联系一次。
1: 是。
2: 要密切掌握敌情，特别要注意滇军。
1: 注意滇军？
3: 是啊，毛主席在部署这次行动的时候说过，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主席对他们还有什么交代吗？
2: 毛主席在外面说要亲自看看瑞金团。
0: 在岔路口上，瑞金团战士们正在路边休息。毛主席轻轻地走着看着，忽然看见一个战士的草鞋破了，急忙脱下自己的布鞋给这位战士穿上，自己穿上了草鞋。高翔和卢青松走到毛主席面前。
5: 首长。
6: 主席。
3: 哦，还记得第三次犯围剿的情形吗？
6: 记得。我们十二军冒充全军，拖着敌人主力向东北乐安方向佯渡。
3: 哎呀，
5: 主席亲自率领主力向西南挺进，通过兴国20里的间隙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3: 嗯，你们这次的任务和那次很相似，一个团要拖上敌人几十个团，你们的比例怎么样啊？啊，
6: 军委派我们去就是相信我们能够拖住这些敌人，
3: 要把敌人拖走，还要安全地回来，安全返回。
0: 瑞金团伪装全军，拖上敌人，继续向北前进。报务员张兰的情报到了敌人手里。
7: 编号3，共军主力在古蔺方向。
8: 嗯，

0: 红军三渡赤水河，再一次造成北渡长江的声势，又使敌人调乌江以南的主力部队过江向北追击，红军达到了调动敌人的目的，迅速回师。3月21日，分别在二郎滩至临滩地段第四次渡过赤水河。
1: 在树林里临时用油布搭成的帐篷作为指挥部，毛主席带着独立贸易站在帐篷前，罗参谋飞奔而来。
2: 敌情有变化吗？
3: 主席，
4: 总参谋，
2: 周洪元纵队已经过了赤水河，吴奇伟纵队也赶到了赤水河沿线，正准备渡河。
4: 哦，动作还不慢嘞。
2: 这是刚收到的敌台广播，将近是3月24日，到了贵阳。
4: 老蒋都外出来了，可能要搞点啥子名堂。
2: 老蒋都外出来了，贵阳地区兵力空虚，将军抽局，
4: 走进帐篷商量去。
2: 好。
5: 好，听众朋友，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电影《四渡赤水》录音剪辑的第三部分。四渡赤水战役的胜利得益于红军能够从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出发，不断调整行动方向。在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鉴于红军处于遭受敌人四面围堵的不利态势和黔北地区回旋地域有限等等情况，毅然放弃了建立川黔根据地的打算，决定率领中央红军跳出敌人重围而北渡长江，以开创川西或川北根据地。但红军一渡赤水后，由于敌情急剧变化和张国焘不执行党中央的命令，北渡长江已不可能，于是他果断率师向扎西集结，在川黔滇边境寻求新的机动，直至二渡、三渡、四渡赤水，最后巧渡金沙江，最终实现了北渡长江的计划。
6: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高气温15摄氏度，当前温度14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7%。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3: 欢乐有无穷的
4: 辣椒家族欢乐派
2: 之10万个冷笑话。哇，有一个网络新词叫做上网自诊狂，是指那些每次出现症状就上网查询医疗建议，然后疯狂带入自己的人。大家好，我是终于知道自己什么毛病都没有的朝天椒秦瑞。
3: 以前啊，我爸爸掏出口袋里的钱，我们一眼就能看出他的窘迫。如今我们拿出手机扫码付款的时候，孩子却以为里面有用不完的钱。大家好，我是用手绢包着手机拿出来付款的时候手还抖一抖的孙辣椒正好。
2: 都市爆笑男女，
3: 刚才我们人事经理把我叫到办公室了，他是这么跟我说的：
2: 领导让我在公司啊选一个人才，正好啊我就选了你。
3: 哎呀，哪里哪里啊，其实咱们公司人才挺多的。我觉得
2: 想啥呢你，领导让我选个人才
3: 啊。对啊，
2: 选个人才喽，才了，你被才了，懂吗？
5: 英语课上我困得迷迷糊糊，然后我们老师就喊我的名字，
3: 那个小瑞瑞
5: 啊，
3: 你给我起来，你翻译一下西红柿是蔬菜还是水果？
5: 水果。
3: 什么？
5: 蔬菜。
3: 我让你翻译这句话，你是胡说啥呢？
5: 今天地理课老师在上课的时候对我们说，
3: 同学们，人类的这个忘却机制啊，其实保护的是我们啊。怎么理解？怎么解读？
5: 怎么解读？
3: 所以有些事儿啊，该忘就忘，知道吗？
5: 哦，老师，这就是你教了我4年还记不住我名字的原因吗？
3: 我跟大家伙说啊，我们家孩子这次考试又没及格，我刚刚我狠狠地批评他一顿。
5: 爸爸，这件事不能怨我，要怨我后桌的同学。
3: 你说你没考好跟你后桌同学有什么关系啊？
5: 电视里说每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个女人，我背后

0: 你气死我了，你这个死孩子。
1: 昨天我考试去学校路上遇见了同桌小郑，然后呢他就慢慢悠悠在路上走。哎呀小郑啊，你急死我了，我们都要迟到了，你怎么还不上楼？马上就考试了嘞。
0: 哎，反正每次我都考倒数第一，我不想去考了。
1: 你怎么能这样啊？你父母为了你辛辛苦苦打拼，你这个态度对得起他们不了？
0: 那也是我的事儿啊，你考虑你自己的事儿吧。
1: 我们两个平时关系怎么样，铁不铁？你讲了啊，你不能为我考虑一下吗？
0: 你上一边去吧，我去不去考试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回家交代什么？
1: 你要参加考试，我就至少可以回去跟我爸妈讲我不是倒数第一啊。
2: 老板想吃点什么？
3: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4: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5: 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瑞。哎，你觉得你跟小时候反差最大的地方是什么？有的人跟我说啊，是喜好和口味变化很大，有的人呢则是目标和方向变化很大，有的人是长相变化大，那简直就是电梯广告里最具说服力的变脸前后对比症。
6: 哦，
5: 亲妈都快不认识那种啊。其实吧，仔细想想，我们成长过程当中15-20年里的变化真的很有意思，甚至我们喜欢上了之前最讨厌的东西。那么今天的麻辣人生调查局就来问问你，有哪些是你小时候觉得超讨厌长大却爱上的呢？
7: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8: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7: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
9: 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10: 车嘞，
9: 今儿不是周末吗？哎，
11: 起晚了，
12: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9: 我遇见了外星人，
13: 外星人，
7: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14: 好嘞。
15: 恐怖的东西，大家很喜欢看恐怖电影，就比如说我们小时候经常看的那种什么，都是非常非常喜欢看，但是非常非常惧怕的那种东西。
16: 不算喜欢吃榴莲，但是也是有一天不知道是为什么，就可能就它那个臭让我适应了，或者是它的味道突然击中了我的心灵，反正就有一天开始就特别特别喜欢吃榴莲。然后苹果也是，因为小学的时候就每天都吃嘛，就很烦，可是有一天竟然让我给它吃着吃着就喜欢上了。对，觉得有时候也是挺惊奇的一件事情
17: 啊。
18: 特别多，我小时候很不喜欢吃皮蛋，然后后来呢一次偶然的机会发现皮蛋也蛮好吃的，然后最近有的体会就是之前不喜欢吃那些卤味鸭脖子这些，但最近发现配啤酒还蛮好的。
19: 我说食物吧，那个苦瓜小时候是超级超级讨厌吃的，总觉得它名字里面带着个苦，肯定是苦的，但是后面发现其实不苦，不是还有人在扎什么苦瓜汁什么什么什么的吗？它就真的不是很苦，到现在也挺喜欢吃的。
5: 有，就是小时候我不喜欢吃零食，当时怎么说啊，就觉得吃零食，虽然说小时候有点胖，但是当时就是真的深受那个说吃零食会变得越来越胖那种，就很讨厌吃零食，而且我不喜欢那个味道。但是等之后真正长大之后，哇，真的是发现对那些零食是有感情了，就觉得哇，就想通过这些零食去表达一下自己当时小时候一些感情回忆。对，然后就慢慢就现在是喜欢上了很多零食。
1: 吃的东西算吗？我小时候特别讨厌葱姜蒜，可是我长大了以后，我发现我吃什么东西要没有葱姜蒜，我觉得这东西真的没味。对，就比如说我不爱吃姜，我们饭里边只要有一点姜，绝对把它挑出来，然后甚至会跟我妈抱怨怎么有姜这种东西。可是某一天，我吃到了泡姜，觉得哇，这东西贼好吃。
2: 小时候不太喜欢出去玩，
1: 什么
2: 也没有和其他人一起出去旅游啊这些经历，然后当时也不是很有兴趣，但是慢慢的我就发现自己很喜欢出去走走，然后到处去看，然后发现很多自己没有见到过的一些惊喜，一些美好的地方。
7: 更多精彩稍后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2: 欢乐也无穷的
1: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辣么会测。
2: 我跟我妈说我今天又恢复单身了，我妈呢给我发了个银行卡号，
1: 真的
2: 说花不完的钱可以往这里打啊。大家好，我是失恋又缺钱的孙辣椒正好。
1: 现在啊，都流行大数据，根据你日常在手机里搜索观看的内容，给你做些推荐。我

0: 想说呀，这网站挺傻的，你就知道猜我喜欢啥，也不知道我有没有这个经济实力去买。大家好，我是喜欢的要么买不起要么不喜欢我的朝天椒晴蕊。
1: 说啊，成年人的告别总是悄没声的啊，悄声无息的、
0: 哦、
1: 就像10年前我在外地上班，女朋友在家里、
0: 嗯、
1: 在家里嘛，她不是
0: 啊、
1: 嗯、然后她结婚了我都不知道
0: 啊。
1: 哎，
0: 没给你发请柬呢？
1: 还发请柬呢？对我发脾气我都没这个资格。
0: 嗨，没事儿，你就是失去一个不爱你的人，对不对？也就是那句话了，你们一起坠入爱河，他会游泳，你不会。
1: 经过这么多年恋爱啊，我发现找个伴侣就应该找那种会聊天的。
0: 对，
1: 注意啊，是会聊天，不是能聊天。
0: 不是什么区别、啊、
1: 会聊天不是对你抱怨和你唠叨，而是会和你聊到一块儿去、
0: 啊、
1: 什么天南海北呀、啊、电影文艺呀、啊、消费购物啊、编程啊、瞎胡扯啊，什么都能聊到一块儿去
0: 啊，
1: 恨不得把知道的所有东西都告诉你。
0: 然而现实情况却是，会聊天的人无论和谁的都会聊。
1: 听得出来你很挑剔。
0: 那、啊、可不，我对自己这么狠啊，我努力变得这么优秀，可不是为了随随便便找个人过一辈子的。你说那些给我相亲的什么三姑六婆，他们想什么呢？怎么就给我介绍这样的和那样的呢？
1: 别介啊，这有什么好不爽的呀？亲戚啊给你介绍相亲对象，并不代表你就匹配这样的、
0: 哎、
1: 而是他们人脉他就是那水平的、
0: 嗯、
1: 其他的人人家也接触不到啊。
0: 还是你会说话。
1: 再会说话也不一定能过好这一生。
0: 怎么了又？
1: 最近我看到网上啊有一个隐形送命题，你看到吗？
2: 当女朋友问你想我了吗，该怎么回答？
1: 哎，这道题正常男人啊都会回答，就说想你了呗。
0: 对啊，
1: 但关键是你这样的回答可能并不能让女朋友满意，比如他们有可能会说
0: 想我。你这个想未必太没有诚意了吧，
3: 你哪想我了？
0: 用心想了吗？是不是我不说想你你就不想我了？
3: 你让我心想你，你才会顺便想我呀。
0: 你的想是敷衍吗？
3: 是一种应付吗？
0: 是抖音博主教你怎么去顺从女生想听的吗？
3: 你想我为什么只是三个字说想你了？
0: 你应该用行动表示吗？
1: 哎呀，你看处处都是雷点。
0: 哎呀，男士们，如果你有相同的烦恼，那接下来这个事儿你可得仔细听了啊。要读懂这道题，首先得明白这个公式。
1: 还有公式？
0: 比如女朋友问啊，你想我了吗？那就等于说女朋友她想你了，对不对？
1: 哦，明白了。那应该怎么做呢？方法论是什么呀？
0: 啊，给你们听一下一个情场高手的解密啊，听完你就懂了。
4: 女朋友问你想我了吗？该怎么回答？女朋友问你你想我了吗？该怎么回答呀？
5: 想啊，好想啊。
4: 不想啊。哎呀，大错特错！同学们啊，不要被表面迷惑呀。但凡题目里面出现了女朋友，重点都是什么呀？女朋友啊，有一个公式是什么？女朋友问你什么什么的吗？等于女朋友什么什么的。来，我们给大家举个例子吧。女朋友问你饿了吗？等于女朋友饿了。女朋友问你想去旅行了吗？等于女朋友想去旅行了。所以这道题的重点是。不是女朋友问你想我了吗，而是要去分析女朋友她想你了。如果女朋友她刷剧刷得正开心，逛街都逛得正过瘾，她会想你吗？她不好的你一点，她怕不得亲近一点。所以当女朋友问你想我了吗，就表示啊她无聊了吗，需要陪伴了吗，需要你主动去找她吧。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套用一个公式，埋怨加卖惨加装乖加装乖夸加表白加虚。白老师给同学们举个例子，你不在的这段时间内，我简直度日如年，心如刀割，每分每秒都在想你，每时每刻都在等你的消息。 I love you， 你可以嫁给我。好，那么这么一说，你女朋友一听，哎，举同学态度非常的诚恳，那你看看，
1: 我觉得这绝对是情场老手才能如此懂女朋友的心，特别绝。
0: 是，来来来，同学们跟我们再复习一下，记住这公式了吗？他刚刚说的是埋怨 加卖惨加装乖加装乖升级版，再加表白，再加许愿啊！
1: 虽然说公式有点长，啊、但是学会这招，基本上就没啥能难倒你的了。
0: 对，
1: 当然了，还有一些致命题，可能不在你的能力范围之内
0: 啊，比如说。

0: 呢？
1: 比如，不知道女朋友是不是真的生气了？
0: 啊，那这就是下一个课题了。
1: 对。但以前呢，我曾经听说过这么一个情况
0: 啊、嗯，
1: 其实女孩挺简单的，挺好哄的。
0: 是啊。
1: 只要她足够喜欢你，她会自己哄自己。
0: 那么问题就变成了，到底如何让一个女孩足够喜欢这个男人呢？
1: 哎，太难了。
2: 辣椒家族特别拼，大包快乐送给你。
3: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4: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5: 你好有味。
6: 蠢男友系列，我睡了一下，让男朋友两点叫我，结果我醒来两点半了。你说他忘了叫我就算了吧，他为了不被我骂一顿，他还把客厅的钟给调了，调成了两点。我不会看手机吗？好想带他上趟医院看看脑子。

0: 天，我男朋友发微信给我。
1: 你怎么偷看我日记啊？
0: 你怎么知道我看你日记啊？
1: 我在你日记里看到了。
0: 这天男朋友又发微信给我。
1: 你在干嘛？
0: 发朋友圈啊。
1: 那你干嘛用我的手机发呀？还发咱们分手了？
0: 我看看哪个女的会回，回复的那都给拉黑。哎，我这钓鱼。蠢男友系列。这天我给男朋友发微信，亲爱的，今天你生日，来许个愿望吧。快，许的什么愿？
1: 零花钱加倍，不做饭，不洗衣服，不跪搓衣板。
0: 亲爱的，愿望说出来就不灵了。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 老了吗？
0: 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3: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一起走进飞碟唱片曾经的辉煌岁月。这是一个曾经和张雨生、王杰、小虎队、红孩儿，还有林忆莲、姜育恒、张清芳、蔡琴这些名字联系到一起的一个音乐厂牌。在我念书的时候，经常会拿着飞碟唱片的歌词带上，上面写着飞碟唱片的地址，台北市南港路。我会在想，那是一个什么样神奇的地方，可以制作出这么多神奇的歌手和专辑。后来台北的朋友告诉我说，其实那个地方非常的荒，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去的。飞碟唱片最早的办公室就是在仁爱路，当年只有7位员工在40平的空间里办公，飞碟唱片就是从仁爱路的那条小巷子里一路走来。

那是1982年，前一年还在滚石唱片推出了自己的个人专辑的吴楚楚，他突然放弃了自己歌手的身份，在那个群雄跌宕的时代，把自己的音乐重心转向了音乐产业的经营。那时候他和滚石是因为经营理念上的不合，于是和彭国华一起离开了滚石唱片，自组了飞碟。飞碟唱片真正意义上的开门炮，也是华语流行音乐上有很多第一意义的一张唱片。搭错车，吴楚楚的事业也注定要和他的老东家滚石唱片发生很多的纠葛，因为事实上这张专辑在交由飞碟唱片制作之前，最先找到的是滚石的张艾嘉，所以定下来呢，最开始是由罗大佑担任制作人，不过由于合约上的问题，后来又辗转交到了滚石和飞碟之后的李寿全手上。而李寿全他大力推荐已经在当时的民歌餐厅唱了将近10年的一位老新人的苏芮，让他试试音，最终苏芮也因为这张唱片一唱成名。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它并不是专辑当中的主打歌，但是今天听起来依然是不同凡响，是否

0: 十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最美时光，今天我们一起走进的是和飞碟唱片曾经走过的青春岁月。80年代后期的飞碟唱片是发展最多元的一个时期，那个时候既有蔡澜清的《这个世界》，还有李寿全的《八又二分之一》这样难得一见的作品。我记得在李寿全的这张创作人的个人专辑上有这样的一段话，他说：“总是念着什么时候才停止流浪，事实上人生就是流浪，被过去赶着逃，被未来牵着跑。”这是一位台湾80年代音乐人的生命感言，放在今天他依然没有过时。专辑的名字叫做《八又二分之一》，我想大概是源于意大利的那部老电影费里尼的《八又二分之一》吧。也许李寿全是想借用这部令人炫目又神秘的难以言喻的电影来表达当年的一种迷惘和困惑。

这是来自于80年代末期李寿全的一张个人专辑《八又二分之一》的主打歌。他和罗大佑是属于同时代的音乐人，而相比李寿全更关注的是日常的生活，他的音乐当中很少听到情绪的大起大伏，他的歌词也完全是口白化的。少年不得志的时候，他也很多描写上班族生活日复一日拥挤的场景的歌曲，但是在这张专辑当中也不乏要飞到遥远的地方去看一看世界并非那么凄凉的愿景，张三的歌。

0: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1: 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0: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1: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0: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1: 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2: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

最美时光，今天我们继续回忆和飞碟唱片一起走过的青春。一个时代会有一个时代的音乐，所以那些哼着周董的双截棍长大的孩子，恐怕没有办法理解70后听到小虎队的歌的时候是多么的激动。当然高唱着北国之春的50后，恐怕也没有办法接受周董那些吐词不清的歌声吧。青苹果乐园。

在那个娱乐不甚发达的年代里，像小虎队、像张雨生、王杰，还有东方快车，这些当时飞碟唱片旗下的歌手，确实给了千千万万像我们一样的青少年带来了很多的快乐还有美好的时光。为了买一盘心爱的卡带，要省上好久的零用钱；为了等待喜欢歌手的新专辑，每天都可能会跑到音像店去蹲点；为了能够从电台当中录到自己喜欢的歌，可能要守株待兔，等上好几个星期。青苹果乐园，我记得最早就是我从电台当中录下来的一首歌。这三个少年的声音和歌曲的旋律，对于那个时候还只有十几岁的我来说，的确是属于自己的歌。虽然那个时候还听不懂偶尔夹杂的几句英文歌词到底是什么意思。2010年央视春晚的时候，小虎队再聚首，几首歌唱下来，我相信70后80后们都已经泪流满面，因为听了这些歌才知道我们真的离青春已远。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 老了吗？
0: 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
2: 请看那时间
0: 一世永不回头。
3: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4: 今天让我们把音乐和一个标签结合在一起，它是来自于飞碟唱片。提到飞碟唱片的王杰，就不得不提另一个人，那就是李硕全。李硕全是他音乐生涯的领路人，也是当年以一样的月光成名，亲手挖掘了苏芮的伯乐。王杰呢，也算得上是李硕全的厂牌历史上最为辉煌的一个战绩。他们在唱片店里偶遇，然后萌发了签约意向的李硕全，最终呢是如愿以偿，把王杰招入旗下。和当年做苏芮的大作车的大成本制作不一样，王杰的第一张专辑《一场游戏一场梦》则完全是一个小成本制作的产物。但是没有想到，正是这样的一张专辑让王杰成为当时最红的男歌手之一。

黄杰的一生可以说是充满了传奇。12岁父母离异，一个人寄宿在学校。25岁之前到处打零工，送过快递，开过计程车，后来发现自己居然还可以唱歌，然后在民歌餐厅驻唱。所以当25岁的他站在面前开始唱歌的时候，他唱的不是那些甜腻的情歌，而是非常具有浪子色彩的《一场游戏一场梦》还有《安妮》等等。所以王杰的出现，他把华语乐坛转向了另一个风，那就是小人物歌手的时代。很快滚石唱片也推出了赵传这样的一些歌手。在当年最不可思议的一件事就是，王杰一举把当时红透了台湾的齐秦拉下了流行音乐榜首的宝座。当年唱片公司塑造的假想敌，后来也在音乐里一笑泯恩仇。这是多年之后王杰翻唱齐秦的代表作，大约在冬季。

的方式给人生，我们的不管是一种告诫还是一份答辩词，人再有本事也能抵抗命运的不仁慈，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珍爱

张靓颖后来越走越好的原因就在于她没有任何在舞台上哗众取宠、故意刁难的成分，没有任何强势的我是巨星意识存在，正是这种性格才赢得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和肯定。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今天呢我们还是很不一样的啊。
2: 是的。
1: 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会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咖啡的那些知识，包括怎么选咖啡，怎么喝咖啡。

0: 对对对，
1: 本身是咖啡爱好者吗？
2: 嗯，我也是在进入这个行业之后慢慢的热爱咖啡
1: 啊，进入这个行业热爱咖啡。 对，
2: 对，
1: 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
3: 没错。
1: 就是我身边有这样的朋友，他特别喜欢闻咖啡的味道，
3: 嗯，
1: 但是他一直没有尝过，为什么呢？他怕苦。
3: 嗯，对，所以你知道我小的时候也是这样，就是我小的时候每一次路过那种咖啡的店铺门店，我都会觉得哇好香啊。但是我小的时候其实就是只喝那种比如说带糖的或者带奶的，但是后来慢慢慢慢才开始喝这种纯的黑咖啡。小的时候就觉得哎呀好苦啊，包括现在我身边的很多朋友他会觉得这个纯的黑咖啡味道太苦了。
1: 对，
3: 啊，
1: 你看有很多朋友在问我是不是感冒了啊。对，我们感冒了，所以大家先给提个醒啊，就换季的时间是容易生病的，大家注意身体。
3: 是的
1: 啊，
3: 李静老师也带来了非常非常多这个不同种类的咖啡，
1: 嗯，
3: 也会在我们今天接下来的节目跟大家一起来讲一讲。
1: 对，哇，今天大家互动非常踊跃啊，可能看出来大家对这个咖啡的热爱还是很多的。我们先大概来读一下大家的这个
3: 留言，我们的互动啊，有朋友说了这个咖啡比较少喝，只喝过这种速溶的咖啡，
1: 是，
3: 然后包括还有很多朋友说偶尔会去咖啡厅去喝啊，这个卡布奇诺或者是冰摩卡啊，等等等等，包括这个陈震说了这个咖啡对身体还是挺好的，能够起到提神醒脑减肥的作用。
1: 是，还有朋友说了，我知道两种著名的咖啡豆，阿拉比卡咖啡豆和我国云南的咖啡豆。
3: 嗯，
1: 然后还有朋友说啊，四月天太赞了，每天都喝咖啡的我对咖啡非常的执着。还有草球说了，不太喝，心脏不好，别人喝我能蹭点这个香味儿。
3: 嗯，
1: 能看出来很多朋友对咖啡还是挺有感情的。
3: 没错，
1: 嗯，来我们先问一问吧，既然这么多朋友来喝咖啡，都知道这个茶饮分好坏，
3: 嗯，
1: 咖啡是不是也分好坏？
2: 哦，对，是这样的。
1: 怎么分呢？来给我们说一说。先说一下喝的咖啡吧，就我这入口，我怎么知道这咖啡是好咖啡还是坏咖啡呢？
2: 是这样的，就是一杯好的咖啡呢，它一定是有风味的咖啡。
3: 嗯，
2: 也简而言之就是风味型的咖啡，它一定是一杯好的咖啡。那决定这杯咖啡的好坏，最主要的因素呢，也就是咖啡豆，相反呢，就是单一的苦味儿，或者是没有什么风味儿的咖啡呢，可能就是在评测标准上，就是不算一杯好的咖啡。但其实在我自己看来呢，其实咖啡是没有好坏之分的，主要是适不适合自己，然后自己喜不喜欢喝。因为可能有些咖啡爱好者他就喜欢苦味儿或者是焦苦味儿，那么这个时候他也可以选择没有风味儿的咖啡。
1: 哦，懂了。
3: 哎，所以说就是刚刚说到的这个风味儿，它是跟这个烘焙的这个过程有关系的啊，还是说它本身这个咖啡豆就是带着这样的味道的呢？
2: 是这样的，就是咖啡豆呢，它是分为，简而言之就分为两种，一种就是精品豆，一种是商业豆。那如果按照国际咖啡协会的标准来说的话呢，就是80分以上，杯测达到80分以上呢，可以称为精品豆。那精品豆呢，就是阿拉比卡种啊。这个阿拉比卡种呢，它也是这个目前国际上产量最大的这个咖啡豆，占了70%左右。
3: 嗯，
2: 那很多现在独立的精品咖啡馆啊，都用的是这个阿拉比卡种。那阿拉比卡种有什么特点呢？它就是风味比较强，然后本身带有天然的果酸，包括花香这些风味。
3: 嗯
2: 啊，就是因为它生长的海拔比较高嘛，所以它是得天独厚的条件决定了它这个咖啡豆本身带有一些花果香味儿。然后呢，另外一种就是商业豆，也就是我们平时喝到的一些就是速溶啊，还有一些深烘的豆子，基本上都是商业豆。因为商业豆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豆种是罗布斯塔豆，没有太多的风味儿啊，然后就比较适合深烘，然后可能会有巧克力、坚果的这种醇厚度高一些，油脂也丰富，这样就比较适合做奶咖。那我们平时可能喝到的大多数的奶咖呀，包括做那个速溶，还有胶囊咖啡用的，基本上都是罗豆啊。那罗豆的话，可能就是商业豆。
1: 懂了，
3: 哎，你看这个还是有很多说法的啊，分为商业豆和我们说的这个
2: 精品豆，
3: 哎，这是不一样的，哎，所以说经常说有的时候感觉这两杯咖啡味道不一样，为什么？可能就是它豆子的问题。
1: 对，哎，说到这儿啊，我有一个小小的疑问，就是我每次去点咖啡的时候，它不是有那种精品咖啡和这种普通咖啡去点吗？我每次都抱着试一试，觉得贵的一定是好的的这样的心态啊，去点了一杯精品的。但我个人啊，有的时候会觉得

0: 为什么这个精品的口感还没有普通的好呢？是因为我个人的原因吗？因为我总觉得好像精品有的时候特别酸，这个酸度和苦度到底是什么能产生的呢？
1: 嗯，对，是这样的，就是我在这里要那个大概给你引导一下你的误区。
0: 好的。
1: 其实这个咖啡的酸呢，它是一个咖啡的灵魂，也就是说，酸是咖啡里面很高级的味道。
0: 原来是我想象不了高级的味道。
1: 对，
2: 这其实我们两个是有误区的。我们经常就觉得，包括还有很多听友都说了，就是他，比如说这个宝姐姐说了，他特别喜欢咖啡的苦和香，但是接受不了苦之后的那个酸味儿。其实很多朋友都是，他会觉得，哎，这个咖啡落口有点酸酸的这个味道，会觉得哎，是不是品质不好？但其实不是哈。
1: 对对对，因为这个可能因为我们国人的喜好还是喜欢一些终身烘偏苦的醇厚度高的这种咖啡，那么可能大家对酸会不太能接受，但是咖啡毕竟是个舶来品嘛，就是按照国际的这个标准来说呢，就是杯测呀，包括一些竞赛级的豆子，它必然是风味很丰富，而且这个酸一定是明亮的、舒适的、顺滑的，就是它这个风味越丰富，然后它这杯咖啡包括这只豆子也是在杯测的时候分数和表现是最好的。
0: 懂了啊，所以你说，我跟你说，就不适合我这种什么喝咖啡要牛的人一样喝。因为早晨我基本上喝咖啡，就是我觉得我喝咖啡可能有十几年了，但仅限于美式，
2: 就只喝单一的这个种类。
0: 对，因为我靠着这一杯美式要度过这一天的时光，所以就导致我现在早晨喝完，如果不喝那一杯美式，我觉得我一直没有醒就会有这样的情况。对，所以我也很羡慕那种有自己的闲暇的时间可以去品一杯咖啡的朋友，
2: 不同的种类啊，
0: 太不一样了。
2: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一聊咖啡的那些事儿啊。
1: 哎，其实我们看啊，大家一直在跟我们互动，有很多朋友都在说在家里面喝咖啡。
0: 是，
1: 你看包括7212说，主持人嘉宾好，我可爱喝咖啡了，一般都是女儿煮好后给我拿过来喝，可开心了，这是煮咖啡的对吧。然后还有0800说，今儿这话题可真及时，我刚买了个咖啡机，想多了解一些有关咖啡的知识，刚想睡觉递个枕头，这又是拿咖啡机去磨的，然后有这种现磨的咖啡。那在家里面一般都有哪一些能制作咖啡的方式呢？
2: 嗯，在家里面的话，其实我们还是会推荐比较简易，包括操作简单、成本低一些的咖啡器具。
0: 嗯，
2: 当然如果有条件的话，也可以去购买意式机。那如果没有意式机的话，包括一些入门级的就是咖啡爱好者的话，我们还是会推荐什么法压壶啊。
0: 法压壶。
2: 对，就是类似于我们做茶、哎、茶。泡茶的时候的那个壶，
1: 哎，对，
2: 咖啡的这个法压壶，然后还有冷萃壶，也是一个比较简易的装置，然后也是器具，然后它也是操作非常简单，
0: 嗯，
2: 包括喜欢喝醇厚度高的爱好者就推荐摩卡壶。那摩卡壶可能会操作复杂一点，但是它做出来的咖啡是可以跟浓缩意式浓缩的那个醇厚度相比，
1: 哦，是会更香一些的哈。
2: 然后它搭配奶咖也是特别棒的口感。
1: 嗯，哎，所以这几种的话在家都是比较方便的，嗯，但是它体积也不是特别大。
2: 对对对，对，
1: 不像说是我们一定要买个咖啡机放到家里也哪儿去不了了。
2: 是是，
1: 嗯，
2: 就体积小、成本低，包括操作简易，是作为选用那个家用咖啡器具的一个标准吧。
1: 嗯，好，当然器具也有贵有便宜啊，就大家风俭由人。你说我可能预算高一些，那我就买好一些的。
2: 嗯，
1: 我预算相对低一些，买稍微差一点的，其实也是没有问题的，对吧？
2: 对对。其实预算低的话就可以选用刚才我说的那几款器具，然后可能会搭配一个磨豆机。那磨豆机的话，这个就手摇磨豆机，然后可能会根据自己的口味来调，比如说你喜欢口味重一点，可以把咖啡粉磨细一些。那这个可能就是磨豆的，包括磨豆的过程中，包括你需要称重，那再搭配一个电子秤，其实平时厨房用的厨房秤也是可以的。那这个有了之后，就其他器具都可以那个做出来好喝的咖啡，然后只需要购买咖啡豆就可以了。
0: 嗯，
1: 哦，
0: 哎，
1: 我想问一下，就是咖啡豆的话，像一般的咖啡店可以代磨吗？
2: 嗯，这个应该也是因店而异。
1: 哦，因店而异。
0: 但其实我觉得很多咖啡爱好者就是享受在家自己做咖啡的这个过程，就是他觉得这个手磨咖啡就跟我们说中国的这个功夫茶一样，它这个是一个流程化的东西啊，它是一个仪式感啊。
2: 对对对。
0: 但也有朋友说，就是比如说这个手摇磨豆机，它可能自己要磨很久才能研磨得很细碎，然后才能冲泡的比较好啊。我觉得这也是因人而异。像现在是不是还有那种就是自动式的磨豆机？就电动式的那种。
2: 对对对，
1: 嗯，哎，手摇你知道磨的话，那个味道会越来越香，越来越。

0: 香，
1: 在磨的过程当中，那个咖啡的
0: 对对对对
1: 咖啡豆的香气就不断的散发出来。
0: 对，就是你在家如果冲罐儿，或者是在自己家喝这种速溶的，现在不好多那种冻干粉吗？
1: 嗯
2: 嗯，
0: 它不是能特别出那种特别香的味道，但你在家要是煮咖啡，或者是刚用这几种壶，那个味道特别浓。
1: 没错，
2: 对，
0: 嗯，我觉得味道本身就挺治愈人的。
2: 对，是
0: 我们来跟大家推荐一下咖啡豆吧。
1: 嗯，
0: 啊，有这么多朋友都愿意在家自己做咖啡，其实咖啡豆很关键。
1: 是
2: 啊，
0: 我怎么去购买一款品质比较好的咖啡豆呢？
1: 如何选择？
2: 嗯，是这样的，咖啡豆其实，选择咖啡豆的首要标准呢，就是新鲜程度。
1: 嗯，
2: 啊，它一定是要新鲜烘焙。啊，然后一般的熟豆它烘焙完之后，最佳赏味期限也就是一个月。因此呢，就是我们在选用咖啡豆的时候，第一个标准是一定要看它的生产日期，就烘焙日期。然后第二个标准呢，就是当然呢，就是如果说保存得当的话，也是可以放超过一个月的时间，包括更久。那判断标准呢，就是它的风味有没有流失，还有没有尚存的一些好的风味儿。
1: 啊，
2: 如果没有的话呢，可能这个像有些豆子过期啦，或者久制的豆子，它的风味已经基本流失掉了，那可能就只剩苦味了。那这就这就是一个咖啡期限对咖啡豆的影响。
1: 嗯，
2: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店里经常有客人，我们在推荐他选用豆子的时候，会问他的一个偏好
1: 喜欢什么样
2: 的
1: 风味。
2: 偏好，
1: 嗯，
2: 对，比如说他喜欢喝奶咖呢，还是黑咖？如果喜欢喝奶咖的客人，那我们可能会推荐一些终身烘的豆子啊，因为终身烘的豆子它油脂高一些，然后醇厚度也高，然后它跟奶搭配呢，会不会被奶的那个味道掩盖？
0: 嗯，
2: 就咖啡的醇香味不会被奶的味道掩盖。咖啡豆，然后它的颜色就是比较黑
1: 啊，
2: 偏黑，但如果到很黑的那种程度的话，也不建议选用，因为那个有可能
1: 就过度烘
2: 焙
1: 了，
2: 过度然后焦苦味，会有一些不好的杂味儿。
1: 嗯
2: 嗯，然后这个呢，就是一个浅烘的豆子，这就说到了第二个那个标准。我们有些客人会喜欢选择一些黑咖呀，或者是一些比较在意热量糖分的客人，就可以选择黑咖。那选择黑咖的客人，我们就会推荐他去选一些单品豆啊，也就是 SOE 的豆子，就是单一产区单品豆。然后这种豆子的特点是什么呢？因为它的烘焙度是会直接影响到它的风味。然后这个豆子呢，因为本身它有很好的风味，然后我们在烘焙的时候就会采取中烘或者中浅烘的一个方式。这种豆子它呈现出来的颜色呢，就是浅褐色。然后这个就不会在做黑咖的过程中，就不会说是被那个其他的一些因素导致的那个风味流失，因为它浅烘是最好的保留咖啡风味的一种方式。
1: 哎，所以说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不同的口味去选择不同的咖啡豆。那刚刚李静老师也基本上给大家介绍了一个判断标准吧，就是如果您想喝这个稍微就奶咖类的，你可以选择这种烘焙，颜色首先从颜色上看，就是它颜色偏深一些。
2: 对
1: 啊，那如果想喝这种黑咖啡，就风味比较多比较浓厚的这种，可以比较丰富的这种，可以选择这种颜色不是特别深的，稍浅一些的啊。
0: 嗯，
1: 所以说从颜色上是一个选择的标准。
0: 那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好吧？明天节目呢依旧精彩，我们明天再跟大家接着聊。
3: 明天见喽，
0: 拜拜。

汪苏泷的创作呈现出了华语乐坛稀缺的年轻又不乏质感的新生代音乐人状态，展现出了鲜嫩的帅气跟直击人心的深邃。他的出现改变了90后新人类的音乐价值观，也改变了主流乐坛的既定版图，改变了唱片行业生产和消费的思维惯性。

0: 各位听众，
1: 全宇宙仅此一家。
2: 时光里的印记，
3: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2: 光影中的传奇，
4: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5: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6: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2: 点亮银幕，
7: 拖着他们打出气去，
2: 洞见人生。
8: 这是张飞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是一辈子都记得住的。
2: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9: 天理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2: 影视非常道，
10: 这一次
11: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
12: 三
11: 二
12: 一，
13: 让声音重现电影之光。

0: 我是主持人张帆，让我们通过录音剪辑回到1982年由蔡继卫、古德显执导的电影《四渡赤水》的故事里。
1: 第一，行政督察室主任王道之亲临前线督导，坐在一辆黑色小轿车里。
2: 现在正是你吴奇伟将军建功立业之时啊，只要我们感到遵义，和王家烈一会合，共军就要屯兵在坚城之下了。
1: 红军队伍迅速占领了山头，居高临下。
3: 哈，你们又来迟了，慢慢的爬吧。
4: 报告吴司令官，共军已占领红花岗和老牙山一带山头。
5: 他们真快呀。
4: 共
5: 他们可是胜利之师啊。
4: 胜利之师也是疲惫之事，
5: 公。
1: 遵义城南的大小山头上，烟尘滚滚，都在进行激战。高翔带领着瑞金团顽强奋战，打退敌人一次又一次进攻。凶猛的敌人终于被打下去。总部派人转告瑞金团，要他们撤下去，抓紧时间睡觉。高翔和卢青松安排好战士们在树林里睡下，可他俩还毫无睡意。
6: 政委，你听，敌人的进攻不像上午那样凶了。
7: 看样子劲头过去了。
6: 哎，像毛主席建议，我们团来个十八里猛插。
7: 哦，
6: 哦，主席，主席，
7: 哎，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
1: 毛主席和他们席地而坐。
8: 先前跟作团的团长，改行喽
6: 啊！
8: 这本来就是我的老本行，是归队了。
6: 在第二次督赤水活时啊，我们就在电话上见过面了啊。刚才你们说要查向哪里去啊？
8: 啊，敌人的指挥部在中庄铺，离这儿18里，我们想查到那儿，打乱他的指挥系统。
6: 我真想和你们商量这个问题，你们看，是18里号呢，还是80里号？
8: 80里，直插乌江渡口，关上门打狗。主席，就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们吧。
6: 哦，说说看，你准备怎样来完成这个任务呢？
8: 部队一律轻装，以秘密神速的动作从敌人缝隙中插过去，破坏掉乌江上的桥梁，切断两岸敌人的联系，然后全团展开，从敌人背后突然发起攻击。
6: 遇到敌人怎么办呢？
8: 避开或者以乱对乱。
6: 遇到有利可图的战机呢？
8: 绝不因小失大。
6: 那敌人指挥部
8: 留给后续部队收拾他。
6: 政委等之有什么补充啊？
7: 您过去跟我们说过，红军作战一般是奇袭，我们尽量做到出敌不意，攻敌不备。
6: 要记住，争取时间就是胜利。
1: 瑞金团迈开双脚，在崎岖的山路上拼命赶路。山下公路上的敌人前挤后拥，乱作一团，小轿车不停地鸣着喇叭。高翔带领战士们抄小路，迅速登上山顶。只见乌江就在眼前。
9: 团长，乌江到了！
10: 乌江可上来了。
1: 瑞金团赶到了乌江边，高翔趴在山梁上注视着敌人。浮桥上挤满了敌军官兵，那辆小轿车也冲到了岸边。
8: 射击！
1: 浮桥上

敌人鬼哭狼嚎，东倒西歪。王道之从歪倒了的汽车里爬了出来，慌忙逃命。瑞金团以神速控制了乌江渡口，

0: 遵义城大街小巷，红旗飘舞，锣鼓喧天，红军战士和穿着各式民族服装的老乡载歌载舞，欢庆胜利。
1: 快两年了，见大哥生长呢都快像疯了啊。这回啊，一下子掐掉了王家里八个团，征洋军呢两国师打了个大胜仗，当然是好事情啊。听说你们那里还有你们军团都花了不少洋财哟、哦、啊罗胖子，你们没有掐上油却啃了个恩骨头啊啊更令人高兴的是，这张证明我们的部队是走也走的，是打也打的，开始了从阵地战到运动战的转变。但是有一个简单的数字一定要记住，我们这三万红军还在人家40万军队的包围之中，我们要走出去要把他们甩掉还困难得很。一定要把这严重的形势告诉部队啊。家乡同志啊，你还有什么意见呢？
2: 当天先把部队集中起来，集中到前敌司令部手里。
3: 对，把车马炮都用上，我仗苦仗还有得打，反正这盘棋是双方都在下。
0: 遵义一战敌人损失惨重，王道之从前线逃跑回来，赶到重庆向蒋介石汇报军情，蒋介石大发雷霆，
4: 叫一群残兵败将一下子切掉我们两个师加八个团，几次打入，是共军变聪明人呢，还是我变愚蠢人呢？
5: 新营督察室已确实查清，今年一月共产党在遵义开会，毛泽东又
4: 是他，挂不得。
5: 尽管他善于用兵，但接的却是个烂摊子，这三万残兵还是在我40万大军的包围之中，并不能飞过长江。
4: 道子啊，不要忘了，在江西一两三次围剿的时候，他也只有3万多人，3万多人到了他的手里就后患无穷。
5: 学生认为黔北与江西不同，这里地瘠民贫，大军云集，不但给养困难，就连柴草也不易得呀。
4: 讲下去，
5: 这一段长江两岸都系横断山脉，山势陡峻，道路崎岖，大部队无法机动。
4: 你讲的是地利，打仗嘛还要靠用兵，现在共军仍在我总兵包围之中，东西乱窜，徘徊绝境，我军将领既不能胆怯，又不能轻敌。
5: 校长亲临重庆督剿，必操胜券。
4: 这个碉堡围困，结合总兵进攻，步步进变，把共军困死在乌江一堡，绝不让他们远东作战。
5: 是。
4: 这个对付敌方实力怕嘛，要奖励四川军队加强长江防守，要重用云南军队，绝不让共军渡过金沙江。至于贵州军嘛。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
1: 王道之又奉蒋介石之命来到贵阳，召集川滇黔各军前敌指挥官开会。
2: 回来了，小志兄，一路辛苦了。
3: 哪里，大家坐，大家坐。
2: 共军进入贵州以来，东流西窜，各部接战都有损失，唯有云南方面孙司令官那里不折一兵一卒，还控制了金沙江，这里面大有学问呢。
4: 他的学问就是两个字，不动。对，我不动才避免了为共军的行动所调动。
5: 阁下大名孙渡，号至州，此州不渡要他何用？
4: 诗经上说，何以周之，为欲既遥，周者带也。我这个孙志周就像一条带子，挡住了金沙江。
5: 哼，真有学问。
2: 委座首领，

0: 陆军少将郭武统帅所部，行动神速，屡建战功，晋升为陆军中将。陆军少将孙栋忠勇善战，指挥有方，应予擢升，擢全叙厅，移交军委会，待后明令发表。陆军少将袁佑才师徒纵敌，贻害战局，为严整军纪，立即交付军法审判，严加惩处。
1: 曾闻正公说过，古人用兵先明公罪赏罚，只有赏罚严明，才能真正与共军作战，洗雪遵义挫败之耻辱。
0: 各位注意，共军虽然一时得逞于遵义，但是还是在我重围之中。最近共军在鸭西封江坝一带徘徊，举棋不定，使我们得以从容调集兵力，构成了战略包围。这样
2: 我担心共军北渡昌江不成，会西渡金沙，
0: 这是我们预料中的事，所以防止共军西窜极为重要。由赤水河到金沙江上游构成的四道防线，川滇两军务必切实防守，
1: 各部必须严密构筑碉堡，对于渡口尤需严防，战争的主动权仍然掌握在我们手里。
3: 方案这个神都就是不动啊。
4: 总司令你是颠
3: 方案这个神都就是不动啊。
4: 总司令你是滇军老将，这个孙渡
5: 过在云南的时候，孙渡才24，但在滇军中已经初露头角了。我看他在金沙江边不动，无非是怕我们进他的云南。
6: 一定要把滇军调出来，是不是再度吃水货？
4: 造一个北渡昌江的声势。
6: 对，
4: 叫周浑元总队跟着我们往西走，还要叫吴奇伟纵队渡过乌江向北，走得远远的，这样乌江以南就空虚了。
5: 对，我们往南边一走，中央军回头来不及，鬼军嘛他又不敢用，只有东调滇军，这样云南的大门就敞开了。
6: 只要能把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啊。
5: 对，
6: 先刷一个小花招，所有滇台一律停止发报，叫蒋介石啊少水祭也好教啊。
3: 为了把滇军调出来，红军冒着敌机的轰炸再次抢渡赤水河，

红军为了实现由金沙江北上的战略计划，决定进一步调动敌人。3月16日，红军由茅台镇第3次渡过赤水河，向四川古蔺方向前进。

0: 战争的事态终于向有利于红军的方向发展。党中央决定按计划行动。高翔和卢青松奉命来到作战室。
1: 报
2: 告。哦，部队怎么样了？
1: 都准备好了。
2: 好，来来来来。
3: 啊，来来来来来。
2: 啊，来。这次三渡赤水河是个全军大佯渡，意图是把敌人往西调。现在敌人已经调动了，我军主力很快就要挥师东进。你们团的任务是围撞全军，拖上敌人继续向北前进。一路上要大造声势，诱使敌人误以为我军主力企图由这里北渡长江。中央军追过赤水河，你们的任务就完成了。
3: 希望你们既能够拖住敌人，又能够使全团安全返回，追上主力。

0: 是。
1: 龙参谋，
0: 到。
1: 红旗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好。张兰还没来呀？
2: 到。
1: 啊，他是我们总部最好的保务员，要很好的保护他。
0: 是。
1: 啊，从现在开始，每隔两小时同总部联系一次。
0: 是。
3: 要密切掌握敌情，特别要注意滇军。
0: 注意滇军？
1: 是啊，毛主席在部署这次行动的时候说过，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主席对他们还有什么交代吗？
3: 毛主席在外面说要亲自看看瑞金团。
4: 在岔路口上，瑞金团战士们正在路边休息，毛主席轻轻地走着看着，忽然看见一个战士的草鞋破了，急忙脱下自己的布鞋给这位战士穿上，自己穿上了草鞋。高翔和卢青松走到毛主席面前。
5: 首长。
6: 主席。
7: 哦，还记得第三次范围交的情形吗？
5: 记得。我们十二军冒充全军，拖着敌人主力向东北乐安方向佯动。
7: 对呀，
6: 主席亲自率领主力向西南挺进，通过兴国二十里的间隙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7: 嗯，你们这次的任务和那次很相似，一个团要拖上敌人几十个团，你们的比例怎么样啊？啊，
5: 军委派我们去就是相信我们能够拖住这些敌人。
7: 要把敌人拖走，还要安全地回来，安全返回。

0: 瑞金团伪装全军，拖上敌人，继续向北前进。报务员张兰的情报到了敌人手里。
1: 编号三，共军主力在古林方向。

0: 红军三渡赤水河，再一次造成北渡长江的声势，又是敌人调乌江以南的主力部队过江向北追击，红军达到了调动敌人的目的，迅速回师。3月21日，分别在二郎滩至临滩地段第四次渡过赤水河。
1: 在树林里临时用油布搭成的帐篷作为指挥部，毛主席带着独立冒雨站在帐篷前，罗参谋飞奔而来。
2: 敌情有变化吗？
3: 主席，主参谋，
2: 周宏元纵队已经过了赤水河，吴奇伟纵队也赶到了赤水河沿线，正准备渡河。
3: 哦，工作还不难呢。
2: 这是刚收到的敌台广播，
4: 将近是3月24日，到了贵阳。
3: 老家都外出来了，可能要搞点啥子名堂。
4: 嗯，老江都外出来了，贵阳地区兵力空虚，将军抽局，
3: 走进帐篷商量去。
4: 好。
5: 好，听众朋友，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电影《四渡赤水》录音剪辑的第三部分。四渡赤水战役的胜利得益于红军能够从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出发，不断调整行动方向。在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鉴于红军处于遭受敌人四面围堵的不利态势和黔北地区回旋地域有限等等情况，毅然放弃了建立川黔根据地的打算，决定率领中央红军跳出敌人重围而北渡长江，以开创川西或川北根据地。但红军一渡赤水后，由于敌情急剧变化和张国焘不执行党中央的命令，北渡长江已不可能，于是他果断率师向扎西集结，在川黔滇边境寻求新的机动，直至二渡、三渡、四渡赤水，最后巧渡金沙江，最终实现了北渡长江的计划。

说真的，人真的永远没有办法期待别人给你公正的评判和对待。每一个人都是从自己的观点和利益来看事情，或者是评价别人，几乎没有例外，因为人们只选择关心自己想关心的东西啊。不要这样说，能不能安抚一点？

可能周传雄的歌真的有点小众，或者是说现在一位唱情歌的，特别是那种伤感情歌的歌手太少了，毕竟现在都追求曲风多元化。其实周传雄坚持这种属于自己的情歌应该是更值得可敬的，虽然有自我重复的嫌疑，不过这就是真正的周传雄，不需要太多改变的周传雄，保持自己风格的小刚老师。

最后的亲切，像最小的善意变成最大的愉悦。灯火慢慢消失，风雨也已慢慢消失，孩子般的闪亮总有最真的亲切，和目的的善意带来最慢的愉悦。灯火慢慢消失。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当前温度8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美好生活会，我是主持人丹丹啊。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做的一期节目呢，跟这个换季的话题有关。在换季的时候，我们应该准备一些什么？然后有没有什么好物可以推荐给大家？所以今天的节目呢，我觉得也是一期干货满满的节目啊，一定要届时收听了。但是今天的我们的男主持啊，我的男搭档换了一个人，欢迎我的好朋友曹宇。
1: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美好生活会。今天娇娇不在，但是我会陪着大家。
0: 所以今天其实我们跟大家为什么要把小宇叫来跟大家一块做这期节目呢？虽然不是医生，但我觉得也跟半个医生差不多了啊。也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在秋天我们应该就吃点什么，喝点什么，或者是在护肤方面有什么应该注意的。我觉得秋天，尤其是这个夏天和秋天换季的时候，特别容易生病，所以我们大家也应该做一个预防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也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嘛，小雨是我们的这个好物体验官，所以他自己经常会买一些比较好的东西，通过自己的一些亲身实践来给大家避避雷啊。
1: 就是我踩过的坑大家就尽量不要踩了，能省的钱就省下来吧。
0: 是确实啊，我这个身体确实不太行，这一换季这一定是感冒，而且这一次感冒还挺严重的。千万不要像我一样啊，就是耽误工作不说，耽误生活，什么都耽误了。其实我觉得这首歌《秋天别来》太能代表我的心了，我每次到秋天就感冒。哎，小雨你有这样的感受吗？就是夏天和秋天交汇的时候特别容易生病。
1: 这个我还好，但是我觉得到了这个夏秋交替的时候，尤其是秋天到的时候，可能情绪会有一个这个起伏。
0: 为什么？
1: 这个伤春悲秋嘛，很多人在秋天的时候都会感觉情绪有点低落。我刚才在路上听节目的时候还在想，说这个秋天马上就要到了，这个我们都说秋天是一个收获的季节，我就在想我今年到底收获了什么，期待着自己在即将到来的这个秋天，即将到来的这个冬天能有满满的收获。所以我就一直在想我到底今年做了什么，然后就在想，哦，我今年做了多少节目，我今年和很多我之前没有尝试过的节目啊，打了交道，然后呢尝试了新的节目类型，觉得诶，这可能是我今年的收获。但是每年到了秋天的时候，我都会陷入到一个就是不太好的情绪状态当中，
0: 就是不知道我这一年到底在干什么。
1: 对，我就想说我的收获到底是什么。但是我给你教大家一个方法，就是你有的时候想永远会

0: 觉得自己今年什么都没有干，我简直是虚度了今年的时光。但是你一条一条写下来，你就会发现，哦，原来我今年收获了这么多，原来我今年得到了这么多。就是你真正写下来之后，你就会发现，哎，好像我这今年过得挺好。
1: 哎呀，我跟你说，就大家可能不了解曹小雨，因为他在节目当中一直是给大家做一种寻医问药的状态，特别的专业。但曹宇跟我在聊天中，我发现他是个特别焦虑、特别自省，而且特别上进的人，所以他总能给我传递这种焦虑。我就跟他说：“你别跟我卷了，好吗？”
0: 不是给你传递焦虑，是让大家激励奋进，知道吗？因为现在我觉得每一个人的生活其实，状态都是挺紧张的，大家都是希望自己能有一个更好的未来，所以我们肯定是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实践它。
1: 是的。
0: 但是你就会发现，哎，这过程当中会有不顺心不如意的时候，
1: 对，
0: 但是不重要。我相信每一年的最后你都会发现是一个很好的结果。
1: 是，所以在这个收获的季节啊，我们先就希望大家在每一年的收获的季节，或者在每一年的年末都能收获满满。但是没有关系啊，你就说我这一年好像看似平平无奇，其实像曹宇说的一样，你捋个这个列表，你发现也干了不少事儿。
0: 而且现在我觉得平平安安的度过比啥都强，健康不就是我们收获最好的礼物吗？
1: 对，你刚说你这一年收获了什么，我脑海里面反映了两个字儿，你知道吗？就是生病。我这年初的时候腿瘸了啊，然后开到收获的季节了，这一周真是没消停，
0: 又开始感冒了。
1: 对，疯狂的感冒，疯狂的发烧，然后又害怕自己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就又去医院。所以真的由衷的感受到健康比什么都重要啊。所以今天呢，我们也希望跟大家通过这样的一期节目，给大家就是能推荐一些在我们这个秋冬季节可以用的好物，让自己的心里面先暖起来，我觉得可能身体上面也就会跟着暖起来了啊。
0: 嗯，
1: 好，那我们今天来分几块吧，因为你说秋冬好物可能东一榔头西一棒的抓的会比较乱。
0: 嗯，
1: 我们一点点来，先从个人来说好不好？
0: 好，
1: 先来推荐一些，比如说我们换季了，是不是我们的护肤品也要跟着改变，或者是我们喝的东西、吃的东西也要跟着改变呢？
0: 嗯，这个肯定了，因为到了秋天，我们说中医讲究秋燥，秋天相对来说和我们的夏天相比，湿度没有那么大了，这个时候是一个比较干燥的季节，这个时候秋燥起来了，燥邪入侵我们体内呢，容易引起我们的上火呀、皮肤的干燥啊，这些都是比较常见的在秋天会出现的症状。像丹丹这个最近感冒了嘛，肯定嗓子也不是特别舒服，
1: 非常难受。
0: 对，然后这个时候你可以喝一点我们说这种清热去火的，这个火不是这种特别寒凉的东西。
1: 嗯，
0: 因为这个时候身体可能还是属于一个比较虚的状态哈，所以像这个时候吃点梨，就是我建议大家，因为很多的朋友现在购买这些药食同源的保健品也好，这种药品也好，是很方便的，甚至有很多这个中药的方子大家可能都会在健康节目当中听过，但是我真的建议大家不要随便轻易尝试，在不知道自己身体到底是什么体质的情况之下，有可能喝了之后物极必反，就是喝了之后没达到效果，反而这身体出现不舒服的情况。
1: 是，就是因为我们也请了几期中养生专家啊，包括什么就是茶专家什么的过来，都跟我们说不要跟风。
0: 嗯，
1: 就可能有些东西它适合别人不适合你，你喝了反而这个不一定好，所以还是先要了解自己到底是个什么体质啊。但是是不是有一些东西其实大家都是可以比较适用的，像梨。
0: 对，就是相对来说它是这个平和一些的，它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自己润燥的这个效果，但是它相对来说是更加平和的，对于体质的要求没有那么的严格。那这些大家可以在秋天的时候，比如说出现了这种上火啊，这个干燥，甚至嗓子不舒服发干发痒的情况，您可以试一试。我觉得像梨呀、然后呢还可以喝一点这个红豆薏米，因为有些朋友在夏天这个湿气也比较重，到了秋天我们可以利用这个相对干燥的季节来去去身体当中的湿气。但是这些都是根据您的这个情况，比如说怎么才能知道自己身体湿气重不重呢？大便比较黏腻的，然后呢口气比较重的，舌苔比较厚的，一般来说这都是属于湿气比较重的一个身体表现。
1: 对对，就是我们俩是好多年的朋友了啊，就是这个每次有点小病就心里不舒服的时候，我都是拿起手机问曹宇。
0: 嗯，这个依然没有挡住他这次发烧感冒的情况，
1: 就是仿佛是我的这个家庭医生一样啊。但是所以你看人家就说啊，这个总做节目自己就做成专家了，这句话确实没有错。所以今天这期节目也请来曹宇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好， 那第一个一上来就说了这个，对，曹小雨是三句不离本行，上来就介绍了和医学相关的秋季必备。我们这一节目嘉宾请对了，对不对？好，先说完了这个，我们秋天的时候应该去喝一点这种润燥的东西啊，嗯、包括刚刚还我看有朋友说我们是秋天，
0: 秋梨膏，
1: 对，秋梨膏一定要备好了。还有朋友说这个老鸭汤要喝，要温补的。但是还是那句话啊，就别一上来就补大劲儿了，说我这秋天了，我就要补，一下就贴秋膘贴特猛，
0: 嗯，
1: 也不太行。
0: 对，鸭还好了，因为鸭相对来说是在这个肉类当中是属于稍微它偏寒凉一些的，
1: 嗯、
0: 因为鸭子在水里面生长的嘛。这个
1: 哦，还有这么一说啊？
0: 对啊，这个酸萝卜老鸭汤你不喜欢喝吗？
1: 爱喝，
0: 我非常爱喝，而且你知道酸萝卜我。跟大家真的提个醒，因为酸萝卜我们一般是买成品，很少有人自己家会腌这个酸萝卜、嗯、买了酸萝卜回来之后您过几水就把它洗一洗，有很多朋友说哦，洗完之后会不会没有味儿了，很喜欢用它这个原汁儿，或者说这个拿过来直接就开始炖鸭子，觉得风味更浓郁一些。

0: 也是有用的啊。我觉得有的时候蜂蜜它可能确实像大家说的会有一点点润燥的效果，但也不用太迷信蜂蜜这个东西啊。
1: 其实我觉得很多的食物我们都说药食同源嘛，它有一定自己的疗效，但是我觉得心理上的这种安慰也非常的重要。有很多你感觉就是心理暗示，我觉得哎呦我喝了这个我应该没问题了，我喝了这个我应该好点了。
0: 是，心理暗示有时候也挺重要，
1: 对，
0: 是吧？就现在真的有重要。但所以就终归究底啊，大家秋天的时候一定要多喝水，真的是一定要多喝水，
1: 嗯，
0: 是有帮助的。
2: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Hello， 欢迎下半时段回来跟我们继续聊天哈。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那我们的节目呢主要是跟大家来聊一聊生活中的一些好物推荐，还有告诉大家怎么玩怎么乐，当然就是一道能帮助大家去美好生活的节目了。那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换季的时候有什么好物推荐，跟我一起来聊天的是曹小雨。
2: 换季的时候我们应该准备一些什么样的好东西？
1: 好，我们再来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哈。这个0800说了，我买了很多这个
2: 换季的时候我们应该准备一些什么样的好东西。
1: 好，我们再来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哈。这个0800说

0: 了，我买了很多这个真空的收纳袋。哎，刚还有朋友也说真空收纳袋，要把换下来的衣服洗好、叠好，装进袋子抽真空，省地儿，好放。但是跟大家说一个事儿啊，有很多相对贵重的衣服或者比较好的衣服，不要用收纳袋。
1: 哦，因为会有褶、
0: 对，尤其是像厚一点的这种衣服，你那个褶第二年你拿出来的时候，它都没法穿。
1: 你没有一个叫蒸汽熨斗的东西吗？
0: 不是，有一些稍微厚实一点的衣服，第二年拿出来之后，那个蒸
1: 就变成死褶了，
0: 对，都熨不掉，我觉得挺毁衣服的。
1: 主要是我没有这么贵的衣服，你知道吗？
0: 啊，那有可能还是我这个人比较富有，不太一样啊。对
1: 对，但真空收纳袋我一直有一个特别大的困惑，因为我每次买的时候，我都会发现一开始抽的很扁，
0: 对对，
1: 很干，
0: 哎，慢慢就起来了，
1: 对，它慢慢就起来了。然后我就在想说，是这个袋子漏了吗？也不是，因为你第二次抽的时候还可以抽
0: 的
1: 很干。
0: 是的是
1: 的，所以我就一直在很困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特别好的这个真空收纳袋的推荐可以告诉我啊？因为我买了很多的牌子，这个贵的便宜的都有，但是我都发现效果不是特别的好。
0: 嗯，是，我也发现，就而且有很多这个收纳袋啊，它很不方便。
1: 嗯，
0: 它要么大的大，小的小。就是装多装少都不合适、就哎呀挺烦人的，反正
1: 是。那我的东西是比较多，我从来都是只觉得它小没觉得它大，
0: 所以我不买那种特别小的，要买就买那种大的，就或者是中大型的，就小的我发现收纳不了什么东西。
1: 但是每次抽真空的过程当中，你是用什么来把里面的气体抽出来？因为有这种手动的，然后有电动的。但是我用过最好用的是吸尘器。
0: 吸尘器，
1: 对，你把这吸尘器，因为、
0: 那个嘴儿是不是
1: 就把那个口对着那个抽真空的那个地方，然后你来抽气。我觉得吸尘器相对来说它的劲儿比较大，然后呢抽的是比较干净的。因为像一般送的，就是你买这个真空袋，比如说买几个，它会送你一个小的这种抽真空的电子的这个，
0: 对对对对对，
1: 电器的这个东西，我总觉得它劲儿它不够大，就是每次没有办法把它抽的特别干净。
0: 哦，懂了，哎，确实，你这么一说的话，好像这个是一个，因为有的时候它要。还得单买一个那个电动抽真空的，到时候真的就用家里吸尘器
1: 了。吸尘器，但是提醒大家，吸尘器现在很多的朋友家里面是这种，无线的那种吸尘器，
0: 啊、对，
1: 但是它的口它不是一个平口，它的口就是有接头的那个地方，
0: 像那种凸出来的一个，
1: 对，它会有一个地方凸出来，和这个我们换的这个，比如吸头啊，然后这个刷子啊什么的有一个衔接，但这个地方凸出来，它没有办法完美的贴合到我们这一个平面上，
0: 是的，
1: 一定要找平面的这个吸口。吸尘器的对上才可以吸，
0: 懂了。对，所以其实大家还是要因地制宜啊，看一下自己家里吸尘器是什么样的，别就听了我们的节目了说，哎，我用吸尘器好，结果拿回来完全不能用，还得再买一次，就很麻烦。好，那我们说了这么多哈，我们先来就是从这个个人来说吧。首先刚刚说了要吃一些比较润燥的东西，那护肤品其实相应的也是要变化，基本上你夏天用的那套东西都要换啊，
1: 就是要把轻薄一些的水乳换成滋润一些的。
0: 是，我就开始用面霜了。
1: 哦，那你是属于干皮？
0: 对，我是干皮，我直接就从这个护肤的这种路就过渡到面霜了，不然我就会立刻起皮，就很明显。
1: 这就是干皮朋友的困扰，但是油皮的朋友可能会觉得，哎呦，现在这个天儿还挺舒服的
0: 哦，
1: 因为他用这个乳液在夏天的时候，即便是清爽的乳液，也有一些油皮的朋友会觉得，哎呦，有点腻，这个抹在脸上不是特别的干爽，但是现在这个季节就刚刚好了。
0: 对，哎，所以我还有一个疑问想问一下曹小雨啊，就是有朋友说是我这个防晒霜啊，基本上夏天用。我秋冬就可以不用了，因为紫外线没有那么高了，是这样吗？
1: 这个不太对哈，但是我跟大家说，因为我这两天做节目做了一期这个关于骨质疏松就是补钙的节目，然后呢说到了维生素 D， 因为我们都知道晒太阳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0: 是的，
1: 可以搬运我们的钙质，让我们不缺钙，能让我们不发生骨质疏松的问题。但是医生都说，很多的小姑娘防晒做得特别好，防晒霜也涂得特别严实，出门呢打伞、戴帽子、穿这个防晒衣什么的，
0: 从头到脚的那种防晒衣，
1: 就是裹得特别严实。然后就有一个患者，30多岁的年轻女孩，骨质疏松了。
0: 哦，是因为晒太阳晒太少了吗？
1: 对，因为这个维生素 D 它从食物当中摄取的量特别少，我们80%多好像啊，70%左右的维生素 D 都是要靠我们的身体晒太阳合成，然后满足我们的身体需要。光靠食物当中摄取的量太少了，所以大家可能防晒。 是可以做，但是呢不需要做到我们说那么那么的严格，偶尔晒一晒太阳，在太阳不是特别强烈的时候，其实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还是有好处的。
0: 懂了，哎，所以看大家，我们这个晒太阳这个事儿也是分两面啊，就有的朋友可能怕就是因为说晒会容易晒伤晒老，
1: 嗯，

0: 但同时它也是让我们身体去健康的一个这个必要的物质啊。
1: 你知道我们那天节目当中专家跟我们提的建议是什么吗？
0: 什么？
1: 脸你不是怕晒黑吗？你把脸保护好，你可以晒胳膊晒腿。还有一朋友特别绝，说我能趴在露台上晒屁股吗？专家说可以。
0: 哎，或者你知道吗，就有那种面具，就小朋友戴那种什么孙悟空的奥特曼的，然后戴一个出去，这属于物理防晒。
1: 嗯，
0: 然后但身上还能晒到，也可以啊，我觉得也行。
1: 对，就是面部的皮肤相对来说大家会更在意一些，而且面部的皮肤相对来说是薄一些的，所以大家在防晒的过程当中，其实把面部这个做好防晒，这个非常的关键。有一些特别在意的朋友，可能比如说胳膊啊、身上啊，你做防晒都是没什么问题，但是一定要保证自己在阳光不是特别强烈的时候，每天晒个20分钟左右，这样的太阳也可以，没问题。
0: 是因为本身现在上班的时候，大家都是在格子间里面，就不太容易晒到太阳，然后你还把自己包裹那么严实，一出去，真是一点阳光见不到。哎，所以。什么事情我觉得都讲究个度啊，这个物极必反，那个度太夸张了也都不行啊。
1: 所以说防晒其实秋冬天也依然要做，而且如果你是从皮肤的角度来考虑的话，就是我们把身体如果割裂开来，咱不从健康的角度，咱就从皮肤的保护来说，我不想晒黑，我不想晒老，那完全不见光是没问题的。
0: 是啊，哎，对，我感冒了啊，所以千万别跟我们这样啊。这个在秋冬不是在春夏秋交换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身体啊，感冒还是挺难受的。我们再来看大家跟我们的这个互动哈，有很多朋友都在说要买这个泡脚桶，然后要准备一些过冬的东西了，毕竟是秋天了，就已经开始去这个已经开始准备了。哎，说到这儿啊，我还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呢，就是我们要说去买这个厚的被子呀，然后但是其实厚的被子也有很多的类型，可能有人要买那种，我有朋友他就喜欢买棉被，因为重
1: 啊，
0: 他觉得盖到身上他有那种安全感，但也有朋友呢觉得我就要买什么蚕丝被，然后他又
1: 轻，
0: 然后又保暖，这到底哪一种被子会比较，你用的是哪一种呢？
1: 我用的是鹅绒被。
0: 哎，我也用的鹅绒被，
1: 因为它轻，
0: 对，
1: 然后保暖性还挺好的，我觉得盖着相对来说是舒服一些的。
0: 对，
1: 就是棉被我特别理解，有一些朋友因为有一些朋友缺乏安全感，有一个专门的黑科技的被子特别特别特别的贵，它贵的点就是它可以完美的贴合你，这个被子非常重，然后你盖到身上之后呢，它可以完全根据你的这个身形，然后呢完美的压在你的身上。
0: 对，
1: 就是很多人会说就有这种拥抱的感觉，很多人特别喜欢这个睡觉的时候就是有拥抱的，然后呢有东西压在自己的身上，他觉得这才是有安全感的，这个根据自己的个人喜好哈。但是我反正不太行，因为我觉得特别重，我不太容易翻身儿。
0: 是，哎，有很多朋友都选特别重的，但是我确实也不太喜欢那种特别重，我会觉得一憋得慌啊。像这阳光说了，我这个换季的时候有一个去衣物毛球神器，天气转凉加衣服，就要把去年的大衣拿出来，发现别的毛病没有，就是起球了。然后就把那个毛球器拿出来滚一滚，它就去掉了。我买了很多那种去毛球的，我都觉得不是很好用。
1: 哦，告诉你一个好东西，你肯定有。
0: 什么？
1: 那个剃眉刀。
0: 有啊。
1: 对，剃眉刀就可以把那毛球刮掉。
0: 哦，剃眉刀就可以，它不会把衣服刮坏吗？
1: 所有的剃毛球器其实都是通过物理的方式把这个上面的一层小球小绒把它刮掉。
0: 哦，
1: 你用剃眉刀是一样的，就是你期望说用一个完全不伤害衣服表面材质的把球去掉，那不可能。
0: 哦，所以其实每一个它都是会有这个伤害的，只不过就是多多少少的问题而已。
1: 对，就是剃眉刀你大面积的这种起球我就觉得可能有点费劲哈。但是小面积的然后呢稍微刮一下是可以应个急，然后呢再一个我觉得这个一物多用嘛，咱能不买这个新的东西就可以尽量不买。
0: 是啊，还有宝姐姐说了，秋天到了，空气越来越干燥，护发素和衣物的柔软剂也要准备起来防静电，不然头发或者衣物产生静电特别不舒服。静电这个事儿是真烦人。就是你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我去年买了一个叫喷雾，叫防静电喷雾
1: 啊，
0: 说是喷到衣服上你的衣服就没有静电了，但是我发现它价格挺高的，
1: 效果如何？
0: 实际效果不是特别的好，还不如这个什么加湿，就叫什么柔软剂，就是这种衣物的
1: 柔顺剂
0: 用的来的好一些呢。
1: 为什么不考虑用清水呢？
0: 清水？
1: 对，就是你把空气湿度稍微提上去一点，静电就没有这么强烈了。就是你在家里放个加湿器，衣服，
0: 但它出了门不是还是会沾到身上吗？
1: 那是因为你在家的时候就是已经是一个干燥的状态，它已经有静电了。
0: 嗯。

0: 但是你希望就是喷完了之后，出门了之后也一天回来，也依然没有静电，那我没有找到一个特别合适的。
1: 对，反正这个静电的这个东西，我也确实是试了各种不同的，都不
0: 是。可
1: 是
0: 你们在穿什么样的衣服会有这么强烈的静电呢？因为我觉得纯棉的好像还行。
1: 因为穷，只能买化纤。
0: 真的，我觉得纯棉的好像这个静电不是特别的明显哈，但是我觉得可能像毛的呀什么的，可能。是不是静电会更明显一些
1: 啊？对，就是你要买纯棉的，或者其实就是如果毛的话，冬天那种噼里啪啦打电，这是确实是没办法。然后也会有那种说是你摸一下什么的，这个静电就会消除的。其实我都觉得效果不是特别的好。所以关于除静电这一方面，我们两个也都是在找比较好用的东西。
0: 对，我知道的就是加大一下空气的湿度。
1: 对，我反正是一直也没有找到特别好的，所以也就不给大家来推荐了啊，就碰了很多坑，避了很多雷。但是你说有什么好物，还真是没有什么好物。好了，先跟大家说到这儿啊，明天的节目呢，会跟大家来推荐更多比较有用的且我们用过的适合在夏秋季节换季去囤货以及去用到的物品。
2: 我们明天再见吧。
3: 明天再见，
2: 拜
3: 拜。
2: 拜
3: 拜。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当前温度7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2: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昨天呢，在节目当中，我接到了一位乐道 L90 的车主，他反馈告诉我，买了新车3天之后，新款上市了，但是买之前店里面的销售并没有告知这一情况，于是他感觉被割韭菜，来维护自身的权益。但时间呢，虽然也过去了很久啊，但是店里面呢也一直在跟他交涉。然后了解到这个情况呢，我就约了他。在节目之外啊，约了他。原本我们是要去到乐道交付中心的，但是他干了一件什么事呢？他主动给交付中心，也就是我们俗称的 4S 店嘛，打了一个电话，告诉他啊，我现在已经把你们这种行为呢，已经投诉到频道了，我明天就会来你们店里面来讨要一个说法。完了以后，他们的人就马上给我打电话了解情况。我当然出于对于各位的信息保密的情况，我没有告知任何的信息。但是因为车主已经跟交付中心联系了，于是呢4S 店交付中心为了阻止我们能够去到现场，紧急开会跟这位车主达成了协议啊。但如果能解决问题，给予你相关的你满意的补偿，这是好事儿。但是我提醒大家，如果您找到我们维权，就一定要充分相信我们，不要把我们当枪使，好不好？没问题，您有关于一些汽车消费过程当中遇到的猫腻、汽车质量问题，屡次返修无果，或者说是 4S 店推诿扯皮等等问题，也可以向我们来反馈。先来关注一条行业动态，特斯拉在海外社交媒体放出了预告海报，正式宣布新一代的 Roadster 跑车将于10月1号发布。这场等待多年的跑车揭幕活动终于敲定时间了。特斯拉已经向 Roadster 预订者发出了本次活动的电子门票，活动将会在美国东部时间10月1号的20:30在德克萨斯州的韦科举办。意向者需在9月16号之前确认参加活动，邀请函不可转让。这款搁了近9年的超级跑车 Roadster 终于要了，中国市场会不会引进呢？有可能哦。但目前阶段，特斯拉面临着一些状况，在国内销售的车型呢，主力就是 Model 3和 Model Y， 而之前进口的版本 Model S 和 Model X，因为量本身就比较小，所以呢现在也处于一个半影状态。最早呢是在2017年11月正式对外首发亮相的，距今已经过去9年了。自发布以来，它的交付计划至少经历了8次推迟，最初定下的2020年交付的目标始终没有能够兑现。马斯克其实此前多次透露了产品的核心亮点，新一代的 Roadster 与特斯拉的 SpaceX 联合研发，计划搭载冷气推进装置，这套系统呢可以让跑车实现短距离的悬浮，是该车最受关注的黑科技。来看到老李给我留言说，大众 ID.ERO 5S 2026款 MAX 这款车，一箱油真的能跑2000公里吗？这是官方的宣传，他根本就没有讲清楚在什么样的条件之下，是否是在测试环境当中。那测试环境就不一样了，匀速，而且呢是处于一个相对来说无风无阻的状态，那这就没有意义啊。咱们用脚趾头抠一下都能够想得到嘛，就算是有电能回收，但是也不至于那么强吧。你想想啊，大众 ID.ERO 5S 它的油箱只有55升， OK 加92号的汽油，咱们算一个油耗好吧。好，如果你是满油满电的状态，但是它的电池多大呢？电池包的续航 CLTC 也就100多公里，再加上一个55升的油箱，你不可能全程都是有电是吧？你就是满箱油满箱电全部跑完，实现2000公里的综合续航，这绝对是不现实的。这个算是我相信都不用我算，您都想得到了。 所以啊，大家要认清楚一些所谓的宣传，它没有注明，没有标注，这并非工况路况之下啊，城区和高速的综合路况研判的，而是一个测试环境的续航标准。所以对于我们日常用车、民用车领域来说是没有太多意义的，只是一个参照。理想汽车 CEO 李想前两天在微博上发文，大概意思呢就是说，这种旗舰级尺寸的 SUV 这一赛道将会走入到黄昏。哎，不对呀，自家有蛮多那种大尺寸的 SUV 啊，理想 L9 啊 L8 呀，怎么回事啊，唱衰自己吗？但我觉得理想说的这是有道理的。如果你翻看2026年车企领导们的发言记录，基本绕不开三件事儿啊：车卖不出去了，新车太多了，自家的产品太强了。不过呢，这里还是有意外的例外的啊，中大型 SUV 和大型 SUV 作为存量搏杀市场里边少数的增量高地，旗舰车型纷纷往这个赛道里面疯狂的加码。理想 L9 和理想 i9 还有蔚来 ES9、 问界 M9 领事加长版、小鹏 GX 和马上要上的小鹏 G9L 还有小米鹏程 N90， 粗略数一数都能数出近十款车型了。它们共同的特征都是很大很大，而且一个比一个大。这不是某一家车企的选择，而是一整条赛道的集体动作。而理想汽车 CEO 李想发文称的发文聊的这事儿呢，也正是跟尺寸有关。他的判断很直接，他说这只是过渡阶段，纯电架构的天生优势决定了尺寸军备竞赛一定会结束的。要知道这是一款车长超过5.2米的旗舰 SUV， 而理想却说尺寸竞赛会结束。好，我们先来翻译翻译理想的这话怎么去理解，为什么车企们都在做大呢？其实在燃油车时代，尺寸膨胀并不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儿。翻来覆去讲的是二胎三胎全家出门等等需求，只是故事的一半呢。而另外一半的故事是什么呢？另一半的故事就是油耗增加，停车开车不方便。真正让大车从少数人的选择进步到大家都买得起的，是车企们说烂了的那四个字：技术平权。买大车的人是在为空间支付一笔明确的持续的溢价，但纯电平台把这三件事儿都改写了。车船税、油耗自然不必多说了，前者呢这个车船税目前还处于政策的窗口期，而油耗这个开销则变得更少，更不痛不痒了。电费嘛本身就便宜。在操控方面，后轮转向让5.3、5.2米的大车也能够拥有接近紧凑型 SUV 的转弯半径，全场景的智能泊车把高频的泊车难题一招制敌。大车的门槛在降低，而大车带来的空间体验也在提升。那为什么理想会说大车的竞争会结束呢？本身尺寸的膨胀是一个物理极限，而并不是技术极限啊！你想想，在各种发布会上，每一个酒系都在竭尽所能让大家感觉这车看起来坐起来都很大，但开起来一点都不大。余承东其实在很久之前问界的发布会上就说过，新能源时代把车做大没什么难的，成本也很低，难的是让大家开起来用起来感觉很舒适。舒适这个词就很微妙了，有的人开着 mini 啊穿街走巷觉得很舒适，有人觉得必须要开一个大尺寸的 SUV 在市中心行驶才舒适。但是啊，我跟大家说一个数据，当车长从5米卷到5.3米，从5.3米再到5.5米，车主获得的空间增量其实是越来越小的，但是每天要面对停车焦虑的问题越来越大。中国标准垂直式的倒车入库车位宽度是 2.4

0: 四米，这是一个标准。而一台车超过两米的话，你停进去两侧各剩不到20厘米的开门空间，下车都不方便。所以一台旗舰车型与灵车紧贴，这是大概率的事儿。用车理念方面啊，现在也慢慢的在变。你像我们的邻国，他们那种 K 卡是特别流行的，车越小越好，因为并非一个家庭只有一台车啊，更多的还是以个人为主的交通工具。我能明白也能理解有些人买大车以大为美的这种态度是什么，觉得这台车就应该充当全家的出行场景使用，经常幻想着一家人能够全家出动去哪里玩，去哪里自驾，所以呢我可以不用，但是不能没有，必须要大尺寸。所以啊，理想的这话的意思是，虽然说大尺寸的新能源时代的 SUV 能够解决很多问题，不用担心能耗，不用担心税费，甚至转向呢也能够接近紧凑级的 SUV。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包括它的线控方向盘操控呢其实也是有所保障的，但是大家越往这样方面去竞争意义就不大了，超越了很多车主的用车的需求了。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我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
2: 来问候一下线上已经在等待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3: 东哥你好。
2: 哎，你好，什么问题？
3: 哦，我有辆车想评估一下那个价格。
2: 可以啊，什么车？
3: 那个2019年那个轩逸经典豪华版的。
2: 经典款的。您是豪华版手动还是自动？
3: 那个自动。
2: 好，1.6 CVT 的啊，豪华版的车型，就是叫智联豪华还是豪华？
3: 我是豪华。
2: 118,000多的那款标价的车是吧？
3: 我当时落地是12万多。
2: 我是说标价，落地咱们就不管啊。颜色呢是什么颜色？
3: 白色，现在已经跑了97,500公里。
2: 9万多公里并不算多啊。但是轩逸呢，现在啊，价格行情变化特别特别大，现在入门级的车型6万多起售了，已经是。
3: 哦，知道。
2: 所以您价格呢要做好一个准备啊。当时你买白色呢，可能还加了一点点少许的费用啊。
3: 2000。
2: 对。是这样，目前呢，在二手车市场，经典款的轩逸，2019年的车，收车价呢，2万出头一点点，但出头不了太多，2万2、2万3的样子。
3: 那还要标准车况的情况下吧。
2: 对对对，你很熟悉我们的规矩。
3: 首先我经常因为粉丝嘛，经常听节目。
2: 是这么个行情，2万肯定是没问题的，但是往上走多少呢，就取决于你的车况了。
3: 行，好，可以，好，谢谢东哥。
2: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哎呀，新车的行情当然会影响二手车市场的估价了，没办法，像当年保值率还不错的像朗逸、轩逸这类车，现在太吃亏了。特别是对于车商来说，如果说收了车很久没卖出去，一直囤着，那真的就砸在手里了。因为新车的市场行情一直在变，你不可能一款二手车的价格你指望它超过新车的售价，不可能的。超级大魔王，哎呀，我真的对你这句话太感同身受了，特别是你说的方盒子啊，审美真的是一个轮回。我印象特别深刻，当年很多那种方方正正的车型停产换代，都换成了那种圆润造型的，市场统一给出的答案就是大家不太喜欢这种太硬派的样子。举几个例子，曾经的背着书包的老奇骏还记得吗？那是比较硬派的样子。还有奔驰 GLC 的前身 GLK 还记得吗？棱角分明的样子。超级大魔王说，现在市场同质化产品太多了，外观同一套，内饰同一套，配置全都差不多，加上方盒子，都上方盒子，这两年又是那种又肥又大，他说又蠢又重，这个形容比较贴切啊。那些 SUV 都不知道出了多少台了，就可能大家都有一种从众心理，你知道吗？就比方说你去现场看足球比赛一样，你加入到了，不是加入啊，你是属于哪一个阵营的，就会有那种共情从众心理马上会出现，于是大家买什么你也跟着疯买什么。真的是尺寸越大越好吗？你有没有发现你这开这种大尺寸 SUV 并不好走啊。其实那种方盒的造型呢，最初是哪几个品牌比较注重的？老款的路虎卫士、吉普的牧马人、奔驰的大 G 都是为越野而生的呀。而现在的一些方盒子造型的 SUV 呢，其实它并非那种带大梁的底盘，都是非承载式的车身，也就是我们城市 SUV 的统一架构，根本就不具备什么越野能力。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其实方盒子造型走得比较早的这波国产新能源或者说是支柱品牌，最早的其实是奇瑞旗下的捷途品牌的旅行者。这款车呢，它造型很硬朗，真的有点像牧马人，但是越野能力方面，你开它去越野真的是遭罪啊。这几年新能源品牌把中大型轿车的价格都打到20万以下了，连带着也把传统豪华品牌的价格带崩了。像曾经加价才能提车的雷克萨斯 ES， 这举一个例子啊，我记得在2019年的时候，那会儿是加价最厉害的时候，加6万现金呢，优惠，对不起，别指望了。但是现在 ES 什么程度啊 ？ES200只卖18万，比小米速七更便宜。先说是 ES 啊，目前的厂商指导价呢是29.99万到31.27万，已经换了全新的外观换代了啊。自从雷克萨斯 ES 靠加价维持的保值神话破灭之后，行情更是一落千丈。现在 ES200 的裸车价我刚说了 贷款能做到18万5，我不贷款19万多。过去不是有很多人说 ES200 是精装的凯美瑞吗？现在这台车就卖过凯美瑞的价格了，而现在的凯美瑞呢也只能去唐卡罗拉的价格了。就这个动力吧 ,ES200 啊，说实话 ,172 匹马力 2.0 自然吸气的发动机和 CVT 的传动，这么一套接近5米的车来说，实话真不够用。厂商也应该知道这台车的动力不够用，因为 ES300H 还标了零百加速9.4秒， ES200 呢就直接没标了。抛开动力不讲，这台车作为家用车还是挺不错的，外观大气，内饰豪华，而且呢很舒服很安静，里面的用料也是比较空气清新的。这时候有人就说了，哎，不是 ES 还有 300H 吗？啊，那台车要贵7-8万呢，动力弱是弱点，但是有双擎啊，节能省油，皮实耐用啊。除了 ES 之外，还有像沃尔沃 S90， 以前它的指导价是40万6900起，但是今年上半年只卖15万多的沃尔沃 S60 给我们来了点二线豪华品牌的震撼，那家族的老大哥也得跟上小辈的降价步伐吧。沃尔沃 S60 卖15万多，定价40万6900的 S90 呢直接优惠干到了19万，裸车只要21万出头，落地23、24差不多，五折呀。这是以40万6900的入门级 S90 的智逸豪华为例啊，相比于还要和凯美瑞共用部件的雷克萨斯 ES200，S90 呢可是正经的豪华品牌的中大型车，它是基于沃尔沃的 SPA 平台，跟沃尔沃 XC90 是同一平台的，而且呢配置也高得多，使用前双叉臂后多连杆的悬架，还有轴距啊，轴距非常长啊，尺寸上沃尔沃 S90 也要更大，比 ES 要大一些，轴距是3米061，车长5米038，这个价位跟自主品牌的电车相比，其实尺寸也不算小了。不过呢，因为 SPA 平台的安全性设计，挤压了车内的空间，所以实际空间的体验并没有同轴距的电车那么大。它是为了安全，它是为了极致啊。至于智能化呢，这台车它是没有高级辅助驾驶的，但是标配 City Safety 城市智能安全系统和 L2 级的辅助驾驶也算够用了。车机呢也升级到了高通骁龙的8155芯片，但是我就不理解，这台车呢已经连续4个月销量全国啊低于600辆了，月销量。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